0: 将来当了皇帝，能不能平天下？敢不敢率60出征？
1: 能，当然敢。
0: 1427年，只有9岁的朱祁镇登上了皇帝的宝座。8年前，他从这里出发，沦为人质和囚徒。8年之后的夺门之变，让当年的囚犯朱祁镇终于再次回到了他的宫殿，登上宝座，继续做起了他的皇帝。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第三部，为您讲述明朝开国以来第6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镇自夺门之变成功复辟后的历史传奇，敬请关注。
2: 石亨死了，曹吉祥慌了，这也难怪，不用细想，光扳指头算就能明白，下一个也该轮到他了。但如此险峻的时刻，一般人考虑的应该是低调为人，苟且偷生，能混个自然死亡就谢天谢地了。可这位仁兄的思维却着实异于常人，他不但毫不退让，还积极要求进步，他还有着更高的精神追求，当皇帝。曹吉祥有个养子啊，叫曹钦，他和曹吉祥一样有着远大的理想，并对此充满信心，但要真的动手，他还需要一样东西。为此，他私下找到自己的门客冯毅，问了他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自古以来有宦官子弟当皇帝的吗？冯毅心知不妙，但毕竟自己在人家里混饭吃，便顺口搭了一句：曹操。对于这个答案，我们有必要说明两点。首先，这个答案不能算对，因为曹操先生是死后才被追认为皇帝的。其次，估计冯毅也没有想到，为了这句话，他赔上了自己的老命。找到了理论依据的曹钦大喜过望，他立刻在曹操的光辉形象指引下大张旗鼓地干了起来。书生造反3年不成，而曹吉祥和曹钦用行动证明了自己文化有限，不是书生，他们二话不说甩个膀子就准备造反了。昔日司礼太监王振预备几天就敢出征打仗，而曹吉祥紧随其后，筹划1个多月就动手了。曹吉祥和曹钦经过仔细筹划，制定了一个简便易行的计划，简单到只有一句话：曹钦带兵杀进宫，曹吉祥在内接应，杀掉朱祁镇，自己当皇帝。以上计划完毕，制定人曹吉祥、曹钦。哎呀，人才呀，人才，真是高效率的人才呀。虽然这是一个漏洞百出、不知所谓的计划，但曹钦敢造反还是有一定资本的。他的资本就是手下的达官，所谓达官就是投降的蒙古兵。从朱棣时代的朵颜三位开始，蒙古官兵就已经成为明军中最精锐的部队。曹吉祥曾经镇守边关，深知这些蒙古兵好勇斗狠，便私下招募拉拢蒙古士兵为自己效力。实事求是地讲，曹钦手下这些达官确实相当厉害，其战斗力要高于明军，可那也要看由谁指挥，放在曹钦手里也只能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啊。但对曹钦有利的一点在于宫内的驻军不多，而明代为防止武将造反，调兵手续十分复杂，身为主将如兵符一兵一卒也难以调动，等到大军齐集，大势已定，所以成功的真正关键在于时间。 只要能够在城外驻军调动之前攻入攻城，抓住朱祁镇，胜利就必定属于我。一切就绪后啊，曹钦开始了他造反前的最后一项准备工作，选定造反日期。
3: 选一个黄道吉日谋反，是古往今来所有

党掌管钦天监的天文学家专业人士汤旭。汤旭接受了这个任务，他仰头望天，认真观察许久，然后面目严肃地告诉了曹钦那个起兵的黄道吉日。天孙无年，七月庚子日，大吉，立动刀兵。曹钦千恩万谢地走了，他相信这一天是起兵的最好时机，因为他相信科学。如果他知道汤旭为他挑这个日子到底有多好的话，只怕他呀，在造反的时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拿把刀砍死这位仁兄。庚子日夜，曹钦在自己的家中设宴招待即将参与谋反的达官们。在宴会上，他十分兴奋，对所有的人封官许愿，希望在座人等努力放火，认真砍人，造反成功，前途无量。曹钦造反前请客并不仅仅是请这些人吃一顿，他还有更深的目的。因为这些所谓的达官都是为钱卖命的雇佣军，他们能够背叛自己的国家为大明效力，谁能保证他们不会为了更多的钱出卖自己呢？所以他虽谈笑风生，同时却用警惕的眼睛盯着在座的人。他嘱咐亲信看好大门，谨防人员出入。曹钦思虑确实十分周密，但随着酒宴的进行，会场气氛活跃起来，他也开始有些麻痹。然而就在此时，一个早有准备的人趁机溜了出去。这个人呢，他的名字叫马亮，平日并不起眼。曹钦呢，只知道他是蒙古人，却不知道他有一个叫武警的朋友。马亮啊，溜了出来，一路狂奔，直奔武警所住的朝房。此时已经是夜晚二更，武警被上气不接下气的马亮吵醒，闻听此事，顿时是大惊失色。可是武警慌乱之后，才发现自己也是无能为力。因为他此刻孤身一人，手头无兵，情急之下，他突然想起还有一个人也住在朝房，便立刻起身找这个人。此人就是十二年前北京保卫战中那个力战不支欲入城的孙唐，他即将成为这个夜晚的主角。武警实在应该感到庆幸，因为事实证明，在这个混乱的夜里，正是这位孙唐起到了最为关键的作用。奇怪的是，孙唐平日并不住在朝房里，可为什么偏偏在这个夜晚他会待在这个地方呢？事情就有这么巧，原来就在前一天呢，朱祁镇召见孙唐，命令他第二天领军西征。孙唐收拾妥当，今夜本应该在家休息，可偏偏的身体不适，为了方便第二天出征，便睡在了朝房里。估计这种情况几年也难得遇见一次。可是那位伟大的天文学家汤旭经过仔细研究，偏偏就挑中了这一天，找了这么一个蹩脚的家伙当同党。曹钦的水准也着实让人汗颜。孙唐从武警口中得知了正在发生的一切，当即做出了决定，立刻报告朱祁镇。可是此刻已经深夜啊，皇帝也已经下班回家睡觉了，而皇宫的门直到白天上朝才能开启，所以当两个人赶到紧闭的长安门时，他们只剩下了一种选择，即便。所谓即便，是明代宫廷在最为紧急的情况下使用的联系方法。一旦有十万火急的事情发生，必须在夜间惊动皇帝时，上奏人应立即将紧急情况写成文书，由长安门的门缝中塞入，而守门人则

0: 应在接到文书的第一时刻送皇帝亲阅，不得有任何言，否则格杀勿论。可这一次出现了意外，孙唐和武警在长安门外急得团团转，却始终没有把文书投进去。因为这二位仁兄事到临头，才发现他们面临着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武警摊开纸笔准备写上奏，却迟迟不动手，只是眼巴巴地看着孙唐。原因很简单，他认字不多，写不出来。孙唐被他盯得浑身不自在，禁不住吼道：你看我做什么呢？我要是写得出来，还用得着干武将这行吗？于是啊，这两个职业文盲围着那张白纸是抓耳挠腮，上蹦下跳，却无从下手。眼看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情急之下，他们也顾不得什么文书格式、问安礼仪，便大笔一挥，写下了中国历史上最短的一篇奏折，只有六个大字：曹钦反，曹钦反。这二位也是真没办法了。如此看来呀，普及义务教育实在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啊。那么这封上奏立刻被呈送给了朱祁镇。危机之中，这位皇帝表现得很镇定，他当机立断，下令关闭各大城门，严防死守，并立刻逮捕了尚在宫中的曹吉祥。这项重要的工作完成了，但武警和孙唐明白啊，真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在这个惊心动魄的夜里，他们两个人都将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要知道，曹钦虽然兵力不多，但对付皇宫守军仍绰绰有余。如果在天亮援军尚未到来之前，谋反者已经攻破皇宫，那一切都全完了。面对着前途未卜的茫茫黑夜，武警和孙唐没有选择退缩。虽然他们都是孤身一人，却毅然决定承担起平叛的重任。两人决定各自去寻找援兵，平定叛乱，稳定时局。商讨完毕后，他们就此分别，并约定来日再见。可是谁也没有想到，长安门前一别，他们再也未能见面。当武警和孙唐在宫外四处乱窜的时候，喝得头昏眼花的曹钦终于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嗯，马亮去了哪里呀？深更半夜谋反迁西，他又能去哪里呢？一个清晰的结论立刻浮现在他的脑海里，计划已经泄露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不反也活不成了。瞬息之间，曹钦做出了决断，反了，不是鱼死，就是王破。曹钦带着他的雇佣军们出发了，曹氏之乱正是拉开序幕。然而也正是从这一刻起，曹钦开始了他让人难以理解不可思议的表演。根据原先的计划，他们的目的应该是皇宫，可是曹钦却擅自改变了方向，他要先去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锦衣卫指挥陆杲，他也是曹钦最为痛恨的人。陆杲原先曾经是曹钦的朋友，但后来因为还乡团失事，陆杲翻脸不认人，成了曹家的敌人，所以曹钦第一个就准备干掉他。此刻消息灵通的陆杲已经听到风声，正准备出门跑路，却恰好撞到赶过来的叛军。曹钦二话不说，当头就是一刀砍掉了陆杲的脑袋。与此同时啊，曹钦还派出另一路叛军进攻东朝房，因为在那里有着另一个重要的人物李贤。李贤正在朝房里睡大觉， 突然听见外边人声鼎沸，心知不妙，准备起身逃跑，却被一拥而入的叛军堵了个正着。叛军呢，也不跟他讲客气，挥刀就砍。李仙躲闪不及，被砍伤了背部，其他的叛军也纷纷拔出刀剑，准备把李贤砍成肉酱。如意外情况，李贤同志为国捐躯的名分应该是拿定了，可在这关键的时刻，一声大喝救了他的性命。住手！李贤想不到的是，喊出这一声的人竟然是曹钦。曹钦刚刚从鹿皋家回来，他喝住众人，一把手拿着血刀，一手提着鹿皋的人头，走到李贤的面前，笑着说道：李学士，有劳你了，帮我一个忙吧。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手持人头，身上沾满鲜血的曹钦对眼前的猎物展开笑容。从他后来的行为看，由于原定计划的泄露，此时的曹钦似乎已经有些不知所措，行为失常。李贤终于迎来了他一生中最为危险的时刻。几年来，他历经风雨，披荆斩棘，除掉了一个又一个的对手，却没有想到这最后的敌人竟会狗急跳墙，拼死一搏。现在他已经身负刀伤，还成为了对方手中的玩偶。更要命的是，他面对着的是一个不太正常的人。慌张是没有用的，镇定下来一定有解决的办法。李贤恢复了泰然自若的神情，他强忍住了伤口的疼痛，叹息一声说道：事情怎么会到这个地步啊？曹钦用一种十分形象的方式回答了他的问题，他把鹿皋的血淋淋的头提到李贤的眼前，一字一句地说道：是这个人逼我的。李贤强压心中的恐惧，深吸了一口气：需要我做什么吗？曹钦笑了，他突然上前一步，抓住了李贤的手。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不是我的原意，请先生帮我代写一封解释的奏折，呈交给皇上吧。李贤万没想到啊，这位仁兄提出的竟然是如此的一个要求。可这位仁兄如此凶神恶煞，没准写完后等着自己的就是鬼头刀。为了争取时间，他故作为难地说道：哎呀，我写是可以的，但此地没有纸笔呀。曹钦的脸上又一次浮现出了诡异的笑容，他指向了门外正吓得哆里哆嗦的一个人：不要紧，他有。那位被叛军抓住的第二个人质，就是李贤的死党，吏部尚书王敖。与此同时，分头行动的吴锦和孙唐正在黑夜中寻求支援，但情况啊，却让他们大失所望。长安门外住着很多文武百官，此刻听见动静却没有人出头，看来该出手时就出手，在某些时候只是梁山强盗的行为准则。吴锦没有办法，只好回家找来自己的堂兄吴宗和几个家丁，向东安门方向奔去。他深通兵法，知道曹钦今夜必反无疑，而叛军要想抓住皇帝，控制局势，进攻的目标必然是内城的城门，所以他准备去那个方向打探动静。可他这一去就没能再回来。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

0: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1: FM 103.4
2: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为您

0: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准时收听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同行，我是安迪。我的杨柳腰在这桃花源里蹦蹦跳跳。今天呢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雨转阴，西南风3级，最低温度22度，最高呢是32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天气，东风2级，最低温度23度，最高呢是32摄氏度。好，关注天气，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最新路况信息。那石家庄辖区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京台高速南行方向215公里处发生了事故，沿线站口南行方向协助关闭，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各地的限行。那今天啊是6月16号星期二，我省只有邢台限号，限行尾号同步北京和天津，今天的限行尾号是3和8。
1: 任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2: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一天好生活。
0: 好的，资讯快车，我们来关注最新的新闻资讯。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15号在北京召开。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当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农业农村部消息，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下播也高效推进。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2020

六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一至五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15号，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等八颗卫星发射升空。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山西、河北、天津、辽宁、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人社部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和0.94%。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针对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约谈山姆总部。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杠28同位素自主产量，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近日，两名长期盘踞境外、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犯罪嫌疑人张某、雍某进被抓获并遣返回国。某品牌智能眼镜用户社区内有多条偷拍路人的视频，记者进一步调查之后发现，有不同品牌的多款智能眼镜提示灯设计隐蔽，官网也无醒目的隐私提醒。人民锐评发文，针对滥用智能眼镜拍摄功能的行为，企业、平台、监管部门要协同发力，构建全链条防控体系。智能眼镜应是便利生活的工具，绝不能沦为窥私的眼睛。来关注一条天气信息。那今天啊，广东的中南部、广西的东南部和西北部、海南岛东北部、福建东南部、台湾岛西部、云南东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呢，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的沿海、广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自省内的新闻。6月16号，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开门迎客。自2023年起，廊坊经洽会聚焦现代商贸物流主题已经连续举办4年，发挥对外开放窗口作用，为河北省现代商贸物流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机遇。2023年至2025年，全省商贸物流业增加值由6794亿元提升到7820亿元，快递业务量由66亿件提升到119.6亿件，居全国的第四位。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从15.3%下降到13.7%，物流成本持续降低。麦浪翻金，鸡声隆隆。截至6月15号17时，全省小麦已经收获2868万亩，完成进度83%。
作为华北区域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和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石家庄国际陆港近年来通过扩容提质，不断地提升中欧班列开行规模。今年的前五个月，共开行中欧亚班列超过600列，同比增长21.1%，货值超61亿元，继续保。

保持强劲增长态势。6月15号，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空天信息创新技术大赛决赛启动。本届大赛聚焦卫星互联网、运载火箭、北斗导航、空天地信息融合应用等领域技术创新与场景落地，设置与星火箭关键技术、卫星终端及应用新场景、北斗规模应用新场景三大赛道。自2025年12月大赛启动以来，共吸引全国17个省市及境外264项作品的报名参赛，其中的118项作品晋级决赛。近年来，青春经济成为了推动消费升级、产业转型与城市进阶的新引擎。河北各地紧扣青年需求，多维发力，激活青年创造力，释放市场新活力。6月7号至9号，第15届挑战杯河北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终审决赛在河北地质大学举行。自竞赛启动以来，共吸引全省100余所高校的13万余名青年学子参与，提交作品2.3万件。经过校级初赛、省级复赛等环节，86所高校的430件作品入围了终审决赛，集中展示燕赵学子的科技创新创业成果。日前，省教育厅发布关于2026年中小学教师公费培养工作的通知。今年呢，河北将公费培养中小学教师1150名。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重要天气提示，强对流和降水。16号白天到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有雷阵雨天气，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中呢，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雄安新区、廊坊北部、沧州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呢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16号夜间，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6到18号，石家庄、沧州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4到38摄氏度。另外呢，6月15号20时至6月16号20时，承德市、唐山市等局地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呢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具体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中呢，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廊坊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7到25摄氏度，其他地区是26到37摄氏度。今天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衡水北部因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中呢，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7到16摄氏度，其他地区17到23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多云。18号白天到夜间，西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晴。

0: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自本市的新闻。近日，任丘市文化馆举办第三届青少年非遗讲解员公益培训，30余名中小学生参与学习。培训围绕任丘本土非遗知识、讲解礼仪、语言表达，现场实操展开。讲师详细讲解新安庄音乐会、任丘大鼓、古建青砖等各级非遗项目，并组织学员走进非遗馆实地演练讲解。参训的青少年系统掌握讲解技巧，化身家乡文化传播小使者，暑期作为志愿者为公众进行义务讲解服务。活动以青少年视角讲述任丘非遗故事，既提升了学生的综合素养，也为本土非遗传承注入了青春力量，让地方优秀传统文化持续焕发活力。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党史上的今天。
0: 党史上的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6月16日的党史事件。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正式开学。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发表开学演说，确立创造革命军、挽救中国危亡办学宗旨。1949年6月16日，《光明日报》创刊，由中国民主同盟主办的《光明日报》在北京创刊，成为中国领导下团结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的重要舆论阵地，至今仍是全国主流权威报刊。1958年6月16日，全国农业协作会议召开，会议提出农业生产高指标，推动各地兴起农田水利建设热潮，是大跃进时期重要农业工作会议，反映当时社会主义农业建设探索历程。1967年6月16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投爆炸试验准备关键推进，氢弹相关配套试验与科研攻坚取得了阶段性突破，为1967年6月17日氢弹成功爆炸奠定了核心技术基础，是我国两弹一星国防事业的重要节点。
5: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6: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5: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6: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5: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6: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5: 走。
7: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0: 健康小贴士。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北石油管理局总医院老年医学科医生李艳琪。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健康小知识是老年人防跌倒。对于年轻人来说，摔一跤可能是件小事，但对于老年人

却能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老年人普遍存在骨质疏松，跌倒后发生骨折的风险极高，而只要发生骨折，甚至只是肌肉韧带损伤，就会导致卧床。长期卧床会明显增加肺部感染、压疮、泌尿系感染、下肢血栓和肺栓塞等严重并发症发生的风险。这些并发症威胁着老年人的生命健康。我们先谈一谈骨折的分类。按照骨折的原因，可分为外伤性骨折和病理性骨折。外伤性骨折是由于外力作用，如跌倒、碰撞、损伤等导致的骨折。病理性骨折是由于骨质疏松、肿瘤等原因导致的骨折。按照骨折程度，又可分为完全性骨折和不完全性骨折。完全性骨折是指骨折处断裂完全，骨折两端分离。不完全性骨折，骨折处断裂不完全，骨折两端没有完全分离。按骨折位置又可分干喉端骨折、骨干骨折和关节内骨折。干喉端骨折发生在骨干的两端的骨折。骨干骨折是指骨折发生在骨干部分，关节内骨折是发生在关节内的骨折。骨折的分型，按骨折严重程度可分为单纯骨折、粉碎性骨折和多段骨折。单纯骨折，骨折为横断、斜形等；粉碎性骨折是指骨折端粉碎；多段骨折，骨折成多段，也就是一节骨头断成了好几段。按骨折是否伴有软组织损伤，又可分为闭合性骨折和开放性骨折。闭合性骨折是指骨折处皮肤及软组织未受损伤，开放性骨折骨折处皮肤有裂口或撕裂，骨头暴露在外。我们再说一下骨折常见的临床表现和症状。手臂骨折或脊柱骨折一般不影响患者活动，早期会因疼痛导致卧床，通过石膏固定、手术、功能锻炼大部分能够康复。费用综合征是指由于机体不能活动的状态而产生的继发障碍，发病原因多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长期卧床，病人基本不活动或运动不足，外伤或原发病导致运动障碍，因严重的感觉障碍引起刺激减少而导致活动减少，各种骨关节疾病使肢体活动范围减少。髋部骨折包括股骨颈、股骨粗隆间骨折，早期都以疼痛和功能障碍为表现，如不手术治疗可导致长期卧床，所以容易导致各种并发症发生。建议一旦发生骨折，尤其是髋部骨折，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尽量早期手术，术后早期活动，降低因卧床导致的严重并发症。那么导致老人跌倒的常见原因都有哪些呢？一、神经系统疾病，如帕金森病、卒中、脊髓病变、小脑疾病、前厅病变、外周神经病变。二、心脑血管病变、体位性低血压、突发胸痛、心肌梗死、早搏、脑梗死、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脑出血或脑梗死的后遗症。三、骨折肌肉系统疾病，如骨关节病、风湿性骨关节炎、骨折、脱臼。四、身体的加龄变化，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会出现肌肉耐力降低、平衡能力降低、运动速度降低、反应时间延长等现象。五、影响视力的眼部疾病，白内障、

灯光眼，白斑变性，偏盲等。六，心理及认知因素，阿尔茨海默症、抑郁症等。其他原因如发烧、眩晕、惊厥、偏瘫、足部疾病及畸形、颈椎病、呼吸道疾病、血氧不足、贫血、脱水、泌尿系统疾病、美尼埃病、排尿性晕厥等。八、药物因素，口服安眠药、镇痛药、镇静药、降压药、血管扩张药、降糖药、抗感冒药、利尿药、缓泻剂、抗精神抑郁药等。环境因素，楼层设计不合理，照明不良，扶手安装不合适，地面湿滑，有障碍物等，会直接影响老人对环境的判断，增加老人跌倒的风险。日常生活中，老人还有五个容易跌倒的高峰时段。一、起床时，此时血压、血糖等指标可能不稳定，容易造成头晕、头痛、眼花、胸闷。二、洗澡时，浴室湿滑，温度升高，导致出汗增多，造成缺氧、头晕、目眩。三、起夜时，老人起夜次数增多，视力变差，再加上腿脚不利索，身体较难保持平衡。四、接电话时，有的老人听到电话铃响，会条件反射地急着接听，忽略了肢体动作的协调性。五、乘扶梯时，老年人的平衡能力差，即使扶着扶手也可能站立不稳，所以要尽量选择乘坐直梯。导致老年人跌倒的原因很多，我们如何预防跌倒呢？首先要对老人进行跌倒风险评估，警惕随时会发生跌倒的事件。评估包括老人的年龄、疾病、心理认知、是否有跌倒史、跌倒评估量表、药物、环境、设备、陪护等方面。二、适度锻炼，增强肌肉力量、柔韧性、协调性、平衡能力、步态稳定性和协调性，从而降低跌倒的发生。三、心理干预，从精神上多关心老人，避免较大的情绪波动。四、做好老人的慢性病和共病诊治管理，使用镇静药，做好睡前排尿，拉起床旁护栏。使用利尿剂时，要监测好24小时出入量、电解质。应用胰岛素时，要备好高糖食物。五、第一次使用易跌倒的药品，在药品的品种选择、调整剂量时，都需谨慎。六、减少易跌倒药品联合应用，密切监测药品副作用及交互作用发生。七、尽量放慢起床和卧床速度，避免睡前大量饮水，减少夜间起床次数。高龄老人床旁放置小便器，避免在无人陪伴下独自离床活动或上厕所。这里有个起床三部曲供大家参考。第一步，起床前躺在床上半分钟。第二步，坐起来靠在床上半分钟。第三步，把腿垂下再等半分钟。做好起床三部曲，也会有效地避免跌倒。八、老人要去除怕麻烦他人的心理，不要做出超出能力范围的活动。九、选择适当的辅助工具，使用合适长度、顶端面积较大的拐杖或助步器，把经常使用的物品放置在触手可及的位置。十、将床调整到老人起卧床舒适的高度，
避免过急。

0: 过快的转动颈部，体位变换，避免大量憋尿后站立排尿。十一，改善照明，在适宜的位置安装扶手，保持地面平整、干燥、防滑，避免穿裤腿过长的裤子，选择穿大小合适的防滑鞋，不建议穿系带子的鞋子。十二，老年及其陪护人员切实了解跌倒的严重后果，提高防范意识。听众朋友们，天气转凉，也到了老年腰腿疼的高发阶段，这也是老年人容易跌倒的季节。让我们重视老年人的跌倒问题，共同为老人创造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健康小知识，老年人防跌倒。祝大家健康长寿，远离跌倒。我们下期再会。
1: 一滴水只有0.05克，每天都在你的指尖悄悄流过。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每人每天节约一滴，14亿人一年365天汇聚起来就是26000吨，可以让47000人足足喝上一年。这是14亿人的力量，这是你每天都能做的小事情，这是365天的坚持，这是汇聚的力量。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每人节约一。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同行好歌放送的时间，欢迎朋友们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有喜欢的歌曲，现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参与方式很简单，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那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为我们推荐的歌曲。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是老朋友飞鸟推荐的一首张杰的歌曲《一生所爱》，木兰东哥推荐了一首《搀扶》，唱片收藏家推荐的是《我的爱》，福瑞玉烟坊推荐了一首《不求名来名自扬》，这是谁呀这么帅是推荐的经典歌曲《新鸳鸯蝴蝶梦》，还有连静饭坊推荐的是一首《岁月如笔写春秋》。好的，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节目中。如果您有喜欢的歌曲，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

好了，此刻我们正在听到这首歌曲是老朋友唱片收藏家为大家推荐的一首歌，孙燕姿的《我的爱》，稍后是福瑞预言方推荐的一首《不求名来名自扬》。也期待着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如果大家有喜欢的歌曲想要和各位分享，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

0: 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3: 知道啦。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4: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3: 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呐，咱们呐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5: 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3: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6: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7: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8: 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0: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9: 遵纪守法是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0: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2: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0: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0: 你怎么不去上学？
2: 你怎么早恋了？
0: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2: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3: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4: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5: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好了，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同行好歌放送的时间。那下半时段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岁月如笔写春秋，这首歌曲是连静范访为大家推荐的，稍后是开心推荐的一首赵雷的歌曲我记得。今生不可丢，茫茫人海遇见你，推荐了一首云翳之上。

好了，此刻正在听到这首歌曲是梦的天堂为大家推荐的一首《跌宕》。你是我的最爱，为大家推荐了一首《今生来世两不负》。

好了，我们继续来收听歌曲，听到这首歌是金色闪光推荐给大家的一首《等你》。伴随着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一路同行就到这里了。稍后是供求热线，待会儿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剥夺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

0: 时就在身边。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 103.4 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节目，我是安迪。如果朋友没有招工求职、买卖车辆、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等各种供求信息，欢迎大家随时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8 22181888。我们的电话是普通的市话收费，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您可以放心拨打，手机和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
0: 你好，请讲。
1: 我处理几块大方木头，
0: 嗯，
1: 还有两根铁丝绳，还有一个吉他，还有木托。那个什么，我的手机号是1926332738181。
0: 嗯，好嘞，我记下了。再见，这位朋友。刚刚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几块大方木头，还有铁丝绳、吉他、木托要出售，电话是1926332738119263327381。

一位听众要出售几块大方木头，还有铁丝绳、吉他、木托要出售，电话是192-6332-7381 192-6332-7381。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如果大家有供求信息要发布，您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8 22181888。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请讲。
1: 我车狗一台下耕机，尺寸有1.2米，如果有成套就带拖拉机的也行，20码里以上。有的电话联系吧，电话是15832760693。
0: 嗯，好嘞，我记下了，再见。
1: 哎，好嘞，谢谢。
0: 嗯，不客气。刚刚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购1.2米旋耕机一台，成套带拖拉机的也可以，要求20马力以上。电话是15832760693，15832760693。

0: 因为听众想要求购1.2米旋耕机一台，成套带拖拉机的也可以，要求20马力以上，电话是158-3276-0693，158-3276-0693。好，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请讲。
1: 我是挺丰酒店。
0: 嗯。
1: 高包机2位，要求年龄60周岁以内，男女不限，工资2000起，有3天共休，包吃住。电话189-3171-7799。
0: 嗯，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刚刚这朋友呢是清风酒店招聘保洁员，男女均可，年龄60岁以内，月薪2700，每月有3天的公休，包吃住。电话是189-3171-7791，189-3171-7791。

0: 就是。
1: 喂，你好，这个朋友。
2: 喂，那个刚才你说的是哪个酒店招那个？是招保洁员了？是招什么？
1: 保洁，庆丰酒店。您需要电话吗？
2: 电话是多少？
1: 18189。
2: 啊。
1: 3171。
2: 3171。
1: 7791。
2: 好嘞。
1: 嗯，好，再见。

清风酒店招聘保洁员，男女均可，年龄60岁以内，月薪2700，每月3天公休，包吃住。电话是189-3171-7791，189-3171-7791。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如果还有信息要发布，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8 22181888。

0: 上的车。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哦，刚才我听见有个卖摩托牌的。
0: 嗯，对，您记一下号码192。
1: 你稍等一下，让我记一下。
0: 嗯。192。
1: 不。
0: 6332。7381。
1: 7381。
0: 是的。记好了吗？
1: 192-6332-7381。
0: 是的。
1: 好的。
0: 哎，好嘞，再见，那个朋友。

0: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
1: 哎，你好，刚才有个求购那个拖拉机的是吧？
0: 对，您记一下。
1: 电话是多少？
0: 158。
1: 158。
0: 3276。
1: 3276。
0: 0693。
1: 0693。

0: 158-327-6-0693
1: 是吧？是的，是的。嗯，他说要什么样的了吗？他说要求购1.2米的旋耕机，或者是成套的带拖拉机的也可以。
0: 马力有要求吗？20马力以上。
1: 哎，行，好嘞，谢谢啊。不客气，再见。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我就是就是往那小令说啊，或者是那个吃完的活也干啊，有用人的也只能我联系吧。我的电话是138-330-685。
0: 嗯，好，再见。刚这位男士想求职瓦工或水暖工的工作，电话是138-337-06285，138-337-06285。

0: 喂，你好，这个朋友。喂，
1: 你好，你把那个卖木头片的电话说一下。
0: 192。
1: 啊。
0: 6332。7381。记好了。
1: 6332。7381。
0: 嗯，没错。
1: 好的。
0: 哎，好，再见。

0: 因为男士想要求这一份瓦工或水暖工的工作，电话是13833706285 13833706285。好朋友们，如果大家有供求信息要发布，您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8 22181888。包括八世永久可欣赏，歌曲皆似曾笑语。好，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
1: 你好。
0: 你好，请讲。
1: 求职
0: 啊，找什么工作？
1: 找物流装卸工的活儿，或者是护工，就那个保姆的活。还有那个超市了，什么物业，这活儿都可以。就是。什么活能干吧？
0: 好嘞，
1: 累一点都没事儿。今年50岁，找个包吃住的，不要工资，月月开的。

0: 别的也没有。
1: 好嘞，您的电话
0: 1861-3177-7199。
1: 嗯，好，我记下了，再见。
0: 人都过来呗。
1: 嗯，可以的。刚刚这位男士今年50岁，想要求职一份物流装卸、护工、保姆或超市的工作都可以，要求啊不压工资包吃住的，电话是1863177-7199，1863177-7199。

一位50岁的男士想要求职一份物流装卸、护工、保姆或超市的工作，要求最好包吃住不压工资的，电话是18631777199，18631777199。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您好，这个朋友。
1: 我说我要发表个信息。
0: 嗯，请讲。
1: 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确认86.1平，还是34.4平米的，有城委的给我取得联系，我电话是171-3176-1九。
0: 嗯，好嘞，再见这个朋友。 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86.1平米， 还有一台34英寸平板电视机 要出售， 电话是177-3175-6191 177-3175-6191。 好，下面我们进一段广告，待会儿见。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
2: 378-666-7167 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

0: 益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
2: 啊，导兼职的导游啊，那个跟领队。
3: 嗯。
2: 行行，还做大锅菜的师傅啊，行。
3: 嗯。您这个
2: 16578249488啊，
3: 再明确一下，您这个工资待遇是每天200到300是吗？
2: 对，我们是论天的，就是星期六、星期的去，平常不去，那只能说找兼职的，这是。
3: 嗯，好嘞。
2: 200至300，嗯。
3: 嗯，好，再见。
2: 哎，好的，多播两遍啊。
3: 嗯，好的。这位朋友呢是要招聘导游和领队，还有做大锅菜的。日工资200到300，电话是16578298888，16578298888。
4: 月上鲜活一瞬，或许有缘靠一生。
1: 素质高一分，城市形象美10分。

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为了考清华北大拼命卷，而是来看花怎么开，水怎么流，太阳怎么升起，夕阳何时落下，经历有趣的事，遇见难忘的人。

我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为了考清华北大拼命卷，而是来看花怎么开，水怎么流，太阳怎么升起，夕阳何时落下，经历有趣的事，遇见难忘的人。

0: 真的性感。
1: 公益广告时间。
2: 昨天晚上我在梦中把狗咬死了。
3: 哈，大明啊，昨天晚上大华把做梦的狗咬死了。
2: 呀，小丽啊，昨天晚上大华做梦，狗把他咬死了。
3: 啊，丹丹啊，昨天晚上做梦的大华被做梦的狗咬死了。
4: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请先辨明真相再转发。
5: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九九六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6: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

0: 节。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1: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0: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2: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0: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3: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4: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5: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6: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0: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7: 火，脾气多变，难以捉摸。火，有时很温柔，在寂寞寒冷的冬夜，默默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光亮。有时很暴躁，一旦发怒就会不顾一切地毁坏很多东西。火喜欢那些随意扔在地上未燃尽的烟头，喜欢厨房中开着火却无人看管的炉灶，喜欢工厂里面易燃易爆炸的化学物品。火居无定所，却可以处处安家，行踪不定，却可以瞬间出现。生活中处处都有他的身影，要时刻谨记，对他保持敬畏，提高防范意识，掌握消防常识。
8: 分
2: 不分？
8: 分
2: 不分？
8: 一定要分！
2: 都说了我不分吗？
8: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9: 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2: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8: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10: 啊！
8: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都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2: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9: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2: 呀，这么严重啊？
9: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2: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9: 哎，这就对了，
8: 分，今天必须分。
2: 啊？怎么还要分呢？
8: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11: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12: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09887。

0: 1-222-3643-151-7570-9887。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4: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5: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6: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琐碎。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

0: 何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间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

0: 84109427。
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3: 程咬金在小孤山长叶林结下黄杠和龙一共，尤俊达又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没想到这黄杠这么容易就结下来了，这可发了大财了，发大发了。担惊的是，这可是震惊全国的大案要案呢、大隋朝得倾巢出动，派侦查人员来侦破。小孤山长叶林离我这几里地呀、我受株连，如果查出蛛丝马迹，就得抓人起赃。我这一村子人也好不了了，怎么能够把这事情能压下来呢？尤俊达呀，反侦查能力特别强，他早就做了思想准备了，事先就把程老太太和他的母亲送走了，送到离这十几里地另个小庄子住下。为什么这么做？一来不能惊动老太太，二来万一要是犯了案，别让老太太受株连。然后他连夜就把楼兵都解散了，就是接黄杠的天刚亮，给他们每人发个红包，重赏啊，快走。这伙人要是抢劫，是楼兵平时都在尤俊达的手下做买卖当伙计，都是自己人。那位说了，集体作案不怕这帮人有人出手告密吗？没事儿，那阵儿跟现在不一样。当时大隋朝啊，因为朝廷昏庸无道，朝中大臣悬城卖官，老百姓活不起了，高压之下，百姓纷纷揭竿而起，遍地烟火。这伙人呢、都是反大隋的人，你想怎么能做朝廷鹰犬呢？尤俊达还觉得不放心，告诉程咬金，从今天起你呀、到地窖里睡，不许出来了。开始程咬金不干呢，说破利害关系，程咬金同意了。好吧，我听你的，地窖在哪儿？黄杠放在哪儿？我也得看看呢。啊，开开眼。好，你随我来。尤俊达领着程咬金来到后花园。后花园前文我说过，这块有一片竹塘，密密麻麻的竹林茂盛啊。尤俊达手分竹林，哈着腰跟着程咬金往里走，走了很远。这块是空地，哥哥你看，就在这儿。空地上有个木盖子，嘎巴把木盖打开了，里边是倒下台阶哟。我说兄弟啊，你是早有预谋啊，早就预备地窖了。哥哥，狡兔还有三窟，干我这行的哪能不准备呢？这就是存我们财产的地方，随我来。到里边一看呢、他 太大了，一间套一间好几十间。

在那墙壁上挖个小洞洞，干嘛点着小灯，看得清清楚楚，越往里走越宽敞。金翘银翘以及龙一贡的箱子都放在这儿了。尤俊达说，哥哥你看，这是金宝银宝，你说咱们怎么花吧，怎么花这辈子也花不完。嘿，我可发财了。程咬金把那嘴咧的都要咧到耳台子后边去了，摸摸这个摸摸那个。哎呀，我说那咱们现在可就有钱了。哥哥，有钱了不假，可是咱也惹祸了，这件事儿杨林不会善罢甘休，我们得防备点，以防官人前来查案呢。为了掩大家的耳目，另外避避风，哥哥你可千万别上去啊，在这吃在这喝，实在闷得慌，就在那金鞘银鞘里拿出一个金宝银宝来，在这虎皮石上哗哗磨棱，多着呢，把这马蹄金马蹄银你磨得没棱的圆了，咱这案子就消了，这是我们绿林规矩。我说兄弟啊，我明白了，这哪是发财呀，这是把我自己监禁起来了。咱可讲明白，我在这里可闷得慌啊，我可不能老在这儿待呀，哪能呢，风头一过我啊会把你请出来的。好了，就这么着了，铺盖都在那边呢啊，这块还有通风地方，我走了。尤俊达安排完了，来到了上边。为了防止万一，他定了个哭丧祭。他母亲有口寿材在空房子里放着，告诉家人，快找人搭灵棚停棺材，全府上下每人一套寿衣，哭丧棒孝袋子，给我扎牌楼。干嘛？说他妈故去了，门口贴上丧条子，又请来古乐班子在门口连吹带打，里边找和尚老道来念经超度亡灵。这还不算，他在东西南北四个村口派出眼线守住庄口，及时通风报信。西庄口外有个中年人，本地人打扮，搭了个搭脸，拿着哨棒来回转悠，干嘛呀，看有没有眼生的眼差的，不是本地人，赶紧往里边报信，装理好做准备。南边是个卖烧酒的，北边是个卖鲜货的，卖钱不卖钱没什么，就为了往庄子报信。东庄口派了个小孩，这个小孩啊叫小牛，都管叫牛牛，今年11岁，这孩才精灵呢，这是尤俊达手下伙计个孩子，尤俊达特别喜欢他，就派他在那玩，实际呢看着，如果官人打着路过，你给我们送信儿来。哎，他倒霉就倒霉这孩子上了。就这样一晃过了20天，什么事儿也没有，大家有点松劲儿了。到23天上，这一天的小孩牛牛正在树林那玩呢，拿着沙土拍燕窝，正拍着，就听东北这条岔道上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马挂銮铃。牛牛抬头一看，哟，远处来个人，这是干什么的呢？是尤庄主的好朋友呢，还是抓差办案的？书中暗表，来的正是山东好汉秦琼、秦叔宝。前文我交代过，秦琼、秦叔宝18岁就在历城县当差呀，抓差办案呢，有两下子，他的破案率能达到99.9%。要拿现在话说，他够神探亨特的。后来呢调到唐璧手下当棋牌官，不做这行了，就因为

0: 程咬金接了黄杠，怒恼了杨林，杨林给唐璧两月的期间破案，唐璧又给历城知县蔡有德一个月的期限，蔡有德没辙了，从唐璧手下借来秦琼，给15天叫他破案。秦琼一看，这担子压到我身上，我得办呐，要不然我多栽了。是谁呢？秦叔宝就怀疑尤俊达，我到汝南庄看看。就这样，秦琼穿过了长叶林，走了不远，心里琢磨，武南庄大概就在这左边，虽然我过去来过，可记不太清了，我打听打听，我左右看看，这个道上没人，就树下有个小孩在玩耍。他急忙甩蹬下了马，腾腾腾来到小孩近前，小牛牛抬头一看，来的人平顶身高8尺开外，细腰炸臂，双肩暴龙，头戴扎金，身穿箭袖，外罩跨马服，大红的中衣，厚底的靴子，往脸上宽看，面似淡金，两刀剑眉直插入鬓，一双古目皂薄分明，准头端正，四字阔口，磕下有3绺墨然，牵着一匹马，马的铁锅梁判官头上挂着兵刃。小孩眼珠转了转，心里琢磨，我们这庄子没这个人，我得小心点。这时秦琼问，娃娃，我跟你打听个地方你知道吗？
1: 你打听哪儿啊？
0: 武南庄离这多远
1: 啊？你打听武南庄啊？你站那个地方叫3座林，要是过了我手拍这个燕窝，就叫武南庄。你到武南庄找谁呀？你姓什么？你叫什么？
0: 秦琼想，这孩子哎，真会耍嘴皮子，他怎么问这么多话呢？我找尤俊达，尤庄主
1: 啊，找我们庄主啊，你过2天再来吧。
0: 怎么，
1: 他们家这2天正办事情呢。
0: 他们家办什么事情呢？
1: 他妈死了。
0: 啊？
1: 什么病？发药子吧。
0: 秦琼一想，发药子有死人的吗？这孩子胡说。
1: 你要找他呀？就在那个庄头上啊，你去吧啊。我得回家喽，吃饭喽！噔噔噔噔噔，
0: 连窜带蹦的跑了。秦琼是抓差办案的出身呢，专讲察言观色呀。一看这孩子两只眼睛来回直转，说了那么多话，他是回家吃饭吗？是不是到庄里通风报信儿啊？好个机灵的娃娃呀，这回你可算白机灵了。你这2条小腿儿还能跑过我战马的4条腿吗？我追过去。想到这，任登上马一拱当，这匹马过去了，把孩子扔到后边，孩子噔噔噔噔紧跑，那能跑得过吗？就听着不亮亮亮亮亮亮，
2: 牛牛心的话，他比我跑得快，这信儿也报不成了，
0: 得了，也甭领赏钱了。他冲着秦琼做了个鬼脸儿，秦琼看得清清楚楚，这孩子谁教的呢？我别想那么多，都是朋友。秦琼进了庄口，再往对面一瞧啊，就见迎面搭着过街牌楼，蓝匾白字上面有2个字清风。他一提马来到尤俊达的门前，见营门扎着素彩，设摆着鼓锣架子，有7个吹鼓手在那连吹带打。秦琼赶紧下马，到近前仔细一瞧，左手里贴着个桑条子，写的是游宅丧事，树报不周。看看尤俊达母亲去世的日子，添的是6月23。看来黄杠不是尤俊达结的，他母亲 6月23故去，黄杠是6月24被劫，尤俊达没这份心思。要是说他办的假丧事为了掩人耳目，那也不会拿老娘的丧事做掩护，多丧气呀！老太太活着给办丧事不会。方才那个孩子指路也是真的。哦，哎，办案的人呢都有疑心病，看谁都像作案的。算了吧，我呀回去吧，人家办丧事我别给添乱了。想到这儿，他扭头要走，可又一想，我不知道老太太病故也就算了，既然来了知道老太太故去，不进门也不够朋友啊。有钱难买零钱吊，我烧张纸。秦琼啊挺仁义，想到这儿下了马，刚要进门，猛然发现在门洞的过道里有六个家人，虽然头戴麻冠，身穿重孝，可在那嘻嘻哈哈的，一点儿也不像办丧事的样子。秦琼又犯疑心了，这是死人吗？哦，日子都不少了，不少也不能这么样啊。我吓唬他们一下，想到这他喊了一嗓子，嘿，你们胆大包天，劫了黄杠还假办丧事，你们还想逃走吗？就这么句话，再看里边人都吓坏了，有的吓得颜色更变，有一位坐在凳子上出溜就坐到地上，两眼发直。这伙人你看我，我看你，心的话怎么，我们劫黄杠有人知道了？抬头看秦叔宝，当时在旁边站着小矮个，这个人机灵打个冷战，仔细一看他认识，是秦琼，他蹭就出来了。哎呦，我当谁跟我们开玩笑呢，原来是二哥呀。二哥你好，我这有礼了。嗯，您是哪位呀？秦琼看了看挺眼熟，真个子不高，瘦小枯干，眼睛烁烁放光。你，哎呀，您怎么忘了呢，我不是飞毛腿朱能吗？哦，朱贤弟呀，你挺好吧？挺好。那么秦琼怎么认识朱能呢？原来几年前朱能作案被秦琼给抓住了，秦琼一看他是条汉子，又冲单雄信的面把他给放了。好几年没见，今天在这碰着了，你怎么上这儿了？啊，我在这儿给人家照顾外贵，嗨，养家糊口呗。二爷您挺好。好啊。哎，老尤家谁雇去了？哦，是庄主的母亲。什么病啊？嗨，老太太有个咳嗽根儿，一到秋天天凉就齁了气喘的下不来床，等开春他又缓过来了，今年也不怎么的了，大夏天哎，这齁了病犯了，嗯，就搁这老病上啊没底。哦，秦叔宝什么没说，哎呦，咱们俩光顾在这说话了，快给尤庄主送信，我呀给老太太烧两张纸。啊啊，好好好。朱能拦住秦琼，那个意思叫门洞的家人到里边给尤俊达送信儿做准备。哪知道俩人说得太近了，家人没动，秦琼要往里走了，朱能着急了，哎，送信没有呢？啊啊，我们这送信。朱能心的话，你真耽误事儿啊。有家人腾腾往里走，朱能领着秦琼也就进了门洞了，一直往后去。咱们再说尤俊达劫了黄杠之后20多天没事儿，他也就放松警惕了。现在干嘛呢？孝衣孝帽子孝袍子早就脱了，热呀，6月份呢，干嘛呀，在那下棋呢。就在这阵儿，家人来报秦琼秦叔宝道，尤俊达吓得噌蹦起老高来。啊，他来了。秦琼是唐璧手下的齐白官，历城县的捕快出身，他来干什么呢？是巧合呢，是办案来了。
1: 谁来我

0: 都不怕，我还就怕秦琼。这个人眼睛不揉沙子，太精明了，他精明的比贼都精，我不能不防。到哪儿了？已经进来了。哎呀，快快找小袍子。秦琼已经进来了，尤俊达歪戴着孝帽子，脚底下穿着两只白鞋，一只提上，一只塌了着，里边露着枣红色的内衣，身上孝袍子刚身上一只袖，正身那只呢孝带子搭了在胳膊上。秦琼没说什么，因为天热啊，一会儿老太太故去20多天了，那么脱了孝衣也不算事儿。只见尤俊达来到秦琼近前，抱腕当胸：“二哥，您来了，您小弟重孝在身，不能失全礼。二哥，您往里请吧。”秦琼想，尤俊达死了母亲，自己心情也沉重，一直来到灵堂，我给老太太上个香。他在供桌前抓过几根檀香，放在炉子里头，在拜垫上磕了4个头。朱能过来把秦琼搀了起来，尤进达过来磕了个3头。二哥，我给您磕头了，贤弟免礼。老太太故去了，你也别着急，大热天别把你急着，要把你急坏了就更麻烦了。二哥说的对，二哥您请到东屋坐吧。把秦琼让到东配房，分宾主落座，从人献上茶来，茶罢隔盏。秦琼用眼角的余光看了看尤俊达的脸色眼色，嘴没说什么。兄弟，老太太得的什么病啊？哎，二哥呀，要说我妈，真得说是好修行。她的腿脚不利索，平常上中厕，不是你弟妹看着，就是有丫鬟跟着。今天正赶上屋里没人，他自己去了，进了中厕就听扑通一声，院人进去一瞧，原来是我妈一跤就摔到那儿了，怎么叫也叫不起来了，就这么故去了。哎呀，这可真是老太太的好修行啊，没遭着罪。那你往开处想，可不是吗？人都故去了，我不往开处想也不行啊。二哥，您喝茶。二哥呀，听说你高升了，在济南镇当了棋牌官，不错。要这么说，二哥你大喜呀。嗨，喜什么呢？最近我有点麻烦事儿。哦，你有什么麻烦事儿？说一说，我要是能给帮忙，必给您分忧解愁。哎呀，兄弟，那我先谢谢你了。他是这么回事儿。靠山王准备的龙一贡和国币躺银，6月24日有2家太保押往长安，半夜3更走到小孤山长夜林，来了响马劫道，说是大响马360，小响马赛牛毛，战败了2家太保，将全份的黄杠劫去，为首的响马头报名是个蓝脸，叫程达尤金。兄弟啊，这程达尤金是谁，你一定知道。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 餐饮零售

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

0: 一首。
1: 欢迎各位在北京时间下午的2点钟锁定 FM 103.4来聆听的哥的姐跟我来，我是您的老朋友美嘉，祝大家行车愉快，平安。今天呢是6月16号，非常顺的一天啊，六六大顺，希望大家呢在生活当中一顺百顺千事顺。那首先呢，我们和您来关注一下咱们任丘未来几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呢星期二，阴天转中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3度，伴有西南风4级。明天呢6月17号，多云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3度，伴有东风2级。周四的天气呢是多云天气，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6度，伴有西南风2级。那天气呢也比较多变啊，尤其是到了周五周六，我们又要迎来下雨天，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这几天出门的时候一定要佩戴雨具，并且呢雨天行车请您注意安全。好，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北京、天津，包括呢河北邢台的限行尾号。星期一和星期五的限行尾号分别是周一2和7，周二3和8，周三4和9，周四5和0，周五1和6，河北省其他地市都不限号。刚刚呢收到了最新的河北全省高速路况分享给大家。目前呢，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正常开启，沧州辖区因降雨，辖区管控危险品车辆，唐山秦皇岛辖区沿海高速管控天津方向黄牌货车。施工方面呢，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施工，第一阶段呢计划管制时间是去年的7月20号到今年的8月31号。那这个路段呢涿州方向封闭施工，仅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廊坊方向车辆正常通行。第二阶段呢计划管制的时间是本年度的10月8号一直到明年的10月31号，这个路段廊坊方向施工封闭，请过往的车辆提前绕行。那在此期间呢，涿州方向车辆正常通行。衡水辖区因改扩建施工，衡德高速的庙镇、青兰、龙华站衡水方向关闭，龙华、衡水东站德州方向只允许7座以下小客车上道。沧州辖区因断交施工，所以呢，秦滨高速各站口天津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去往天津方向的车辆，请您绕行长深高速。
2: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地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为您梳理到的最新资讯。我们先来关注要闻。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15号在北京召开。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了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了5起政纪官偏差的典型案件。农业农村部消息，目前呢，我国麦收进度近90%，夏播呢也高效推进。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1到5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15号，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404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那今天呢，山西、河北、天津、辽宁、内蒙古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

针对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约谈了山姆总部。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

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某品牌的智能眼镜用户社区之内呢，有多条偷拍路人的视频。记者进一步调查之后发现，有不同品牌的多款智能眼镜提示灯设计为隐蔽，官网呢也没有醒目的隐私提醒。 人民锐评发文说，针对滥用智能眼镜拍摄功能的行为，企业、平台和监管部门要协同发力，构建全链条防控体系。智能眼镜应该是便利生活的工具，绝不能沦为窥探大家隐私的眼睛。 天津方面，金医保APP 上线智能就医卡片这个功能，卡片内容呢会根据用户就医的流程实时更新，无论身处哪个环节，点击就诊卡片就可以呢查看当前支持线上办理的功能，让就医少跑腿。 26号开始呢，城东往返重庆便民快8开通运营，每天的70至18时滚动发车。

至原油期货价格最低降至每桶80.25美元，跌幅达到5.45%。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跌至每桶83.51美元，跌幅是4.37%。六月十五号，贵金属价格走高，现货黄金价格盘中突破每盎司4300美元，涨幅接近2%。那截至9时20分，报每盎司4320美元。现货白银价格盘中突破每盎司70美元，涨幅超过3%。

下面呢，我们和大家再来关注啊一条消息，那就是7月1号开始呢，两项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关于电动汽车安全要求，还有电动汽车用电力蓄电池安全的要求将会正式实施。这个电动汽车安全的新国标呢，要求实现整车高压回路或者是驱动系统与可充电储能系统之间高压回路的物理断开，并且呢，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的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提升了事故救援的可靠性和时效性。同时呢，要求车辆在静止非充放电的工况之下，可以通过驾驶员一个动作去响应这项功能。而且呢，电池的新国标进一步明确了待测电池的温度要求、上下电的状态，还有观察时间、整车测试条件、技术要求，从此前的着火、爆炸前五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等等，调整为不起火、不爆炸、烟气不对乘员造成伤害等等。新增了底部撞击的测试，考察的电池底部受到撞击之后的防护能力，而且新增了快充循环之后的安全测试，300次快充循环之后进行外部的短路测试，要求不起火、不爆炸等。此外呢，电池新国标适用于这个电动汽车用动力电池，非驱动类电池不适用，完善了绝缘电阻的要求，增加了包含交流电路电池系统绝缘电阻的要求，提升挤压测试要求，增加绝缘电阻相关的判定条件。下面呢，我们再把目光聚焦河北天气。河北省气象台6月16号的上午10点19分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那预计呢，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和廊坊等地有较强的降水，部分地区6小时降水量可达50到70毫米，或1小时降水量可达30到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100毫米。那上述地区的山区及浅山区呢，有出现山洪、泥石流和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为此，省气象台灾害防御指挥部也在6月16号12时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提示相关的部门密切关注此次降水的天气过程，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排查，适时启动相应的应急响应，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任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安全问题。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酒驾和醉驾的问题啊。大家都知道呢，酒驾醉驾危害极大。2026年6月8号，在沪昆高速的某收费站，大概呢晚上10点左右，交警呢在收费站开展夜查整治，对一辆小车进行检查。就在这个时候，闻到从车窗飘出来了一阵非常明显的酒味儿。快速筛检之后，也显示驾驶人黄某呢有酒驾的嫌疑，于是指令其下车接受进一步检查。眼见着形势不妙，所以呢他也佯装打电话，趁交警不备拔腿就跑，把车子和车上的妻子全都抛在了现场。好在呢交警反应比较敏捷，迅速赶上将其控制。经过呼气检测，黄某体内酒精含量是每100毫升34毫克。这位司机呢，他也供述说自己当天中午啊喝了3瓶啤酒，到晚上自以为酒应该分解完了，没什么事儿了，于是就抱着侥幸心理开车上路了。最终黄某也因为饮酒之后驾驶机动车被处1500元罚款，驾驶证记12分，并且暂扣6个月。所以啊，这个侥幸还是一点都不能有啊。我们也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一条准则，那就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好了，今天的资讯呢就和大家关注到这里，我们稍后见，和您一起聊聊新车、辆车。用我华夏，永世不衰。

0: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1: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0: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1: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0: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0: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3: 的哥小课堂，
4: 的哥小课堂。
5: 现在电动自行车是大家日常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但你知道驾驶电动自行车如何过马路更安全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驾驶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三轮车在路段上横过机动车道，应当下车推行。有人行横道或行人过街设施的，应当从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通过。没有人行横道或行人过街设施，或者不便使用行人过街设施的，在确认安全后直行通过。所以当你骑电动自行车过马路时，要下车推行，做到按逆时针方向两次过街。你了解了吗？
6: 这吃饭呢，喝点小酒倒没什么问题，关键呢得看个时间，看个量。
7: 几位随便吃啊，不好说，来来来，
8: 光啤酒四箱啊。
9: 你也喝酒了吧？
8: 我是司机，能喝啤酒吗？
9: 一点没喝，
10: 来瓶二锅头。
6: 要喝了这么多的酒，完事儿你还开车，哎呦，这可就悬了。
10: 我这车跟模特似的，迈着猫步就窜出来了。
6: 好嘛，
10: 这一警察冲我一伸手，警察说无魁首，我说亮亮亮，人家警察让你赶快停车。
6: 停车呀，停车就麻烦了。
10: 说时迟那时快，一踩油门蹭一下我就过去了，警察再找我都找不着了。
6: 你到家了？
10: 掉桥底下了。
6: 这就叫酒性发作不由人，醉酒开车祸害身呐。司机朋友，请您千万不要酒后驾车呀。这吃饭呢，
11: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一盔一带守护生命，安全出行有我有你。戴头盔可以有效保护头部，减轻伤害，是对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骑乘人员最有效的保护办法。
3: 新车介绍，购车指南，单车亮点，尽在亮车吧。

如果直接提走一台大六座的插混 SUV， 那是完全没问题。不久之前呢，这个50星光 L 开始了它的预售， 11.78万元的起步价格， 直接把六座插混 SUV 的门槛又拉低了近4万块钱。 那此前呢，同定位的领跑 C16， 它的起售价格呢，还是在15万块钱以上。 所以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很多的朋友就说了，这个产品力会不会跟着一起缩水呢？那下面呢，我们就在这个空间呀、动力呀、油耗三个比较核心的问题上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款车它到底在配置上有没有缩水。 不少人呢看到车长不足5米的六座 SUV， 可能第一反应就是第三排可能只能应急，甚至呢小板凳这样的摆设。那下面呢，我们就和大家呢直接用实测的数据来说话，把第二排调整至两拳腿部空间的常规家用座子之后，第三排仍然有4指的腿部余量，在同尺寸的 SUV 里面就属于空间利用率第一梯队的水平。 那客观来说呢，你比如说一个身高是1米8以上的乘客，长时间乘坐会略显得局促，不建议长途满载，但是呢，应该对老人孩子的日常短途出行、全家周边出游玩完全够用。 当然更难得的是呢，星光 L 它没有在第三排配置上偷工减料，独立的出风口、充电接口，还有杯架、大尺寸的侧窗一应俱全，靠背支持角度调节，而且呢侧边还配备了储物袋，家用细节拉满。对比同价位不少的车型，直接缩减了三排配置的做法，这一点诚意十足。 那这次呢，预售的三款车型全系搭载 1.5升 加上电机的动力总成，而整车装备质量呢超过 2.1吨， 不少车友就担心会出现小马拉大车的情况。从参数上来看呢，官方零百加速 8.2秒， 车型定位本身就不是主打性能的运动款，起步调教呢偏平缓一些，没有纯电车的那种比较突兀的迅猛的提速，更适合家用代步和舒适节奏。如果说是 满载6个成年人跑高速超车的话，这个动力储备啊，确实是会显得呢比较疲软一些。追求更加完美的加速的消费者，可以等待后续的 1.5T 版本，但是据了解，13到15万价位区间正是为 1.5T 车型预留的。 除了能干净的过滤路面、细碎颠簸的舒适底盘之外，整车的隔音表现是最大的惊喜。前后排呢都配备了双层隔音玻璃，高速行驶的时候，风噪、胎噪以及发动机介入的声响都会被有效的隔绝。 关窗之后的静谧性呢，足以对标20万级的燃油 SUV， 属于同价位的越级表现。 对于家用的消费者来说，用车成本呢是选车的核心考量。星光 L 在续航和油耗上的表现呢，同样是可圈可点的。参数上，新车 CLTC 纯电续航260千米，油电综合续航呢可以达到 1260千米， 在同价位几乎没有对手。 此外呢，新车支持3C 快充，日常市区通勤纯电行驶，一周充一次电完全够用。长途出行加满油，可以跨省自驾，没有里程的焦虑，完美的覆盖了家用车的全场景需求。 那整体来看呢，50星光 L 它是一台精准瞄准普通家庭需求的务实型的六座插混 SUV， 11万出头的价格就能够拿下六座布局，够用的第三排和越级隔音以及长续航、低使用成本，实实在在的拉低了六座插混 SUV 的一个入手的门槛。 从前呢，预算很有限啊，多孩家庭或者是3代同堂只能够委屈选5座小车，但是如今呢，10万级价位也能够拥有不将就的家用6座选择。星光 L 预计呢，很快就会正式上市，和各位消费者们见面。那也不知道最终它的售价会不会再给到我们惊喜啊？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

更多新车辆车的消息呢，都在我们的辆车吧。如果呢您有想了解的车，也可以留言发送给我们，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

0: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知交规，知礼让，不逆行，不抢道，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遇到拥堵的情况自觉礼让，按照靠右行走的行驶方式，不逆向行驶，不抢道。
1: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一哥一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下一站。
2: 神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点干货知识啊。那下面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交管12123 APP。在日常生活当中呢，难免我们就会有个违章，对吧？如果呢我们在手机上处理违章，个人呢还是比较推荐大家使用交管12123 APP， 因为它是全国通用的，而且数据更新呢也比较快，我们只需要动动手就可以完全自己完成这个违章的处理了。那今天呢就给大家来就是看一看交管12123处理违法的具体流程是怎么样的，希望对我们的新手朋友们有所帮助。

接下来呢，再和大家去分享一些非常实用的知识啊。那下面我们来说一说斑马线前到底应该如何礼让才不扣分。有的朋友就说了，我明明在斑马线上啊礼让了，为什么还会扣我的分呢？其实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啊咱们中国呢还没有出现斑马线，交警呢便使用白漆化的菱形块组成了两条人行横道线，保证行人的安全。那么如今的斑马线又有哪些新的规定呢？咱们继续往下来看啊。首先呢，我们要说到的是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的时候应当减速行驶，这一点呢大家都知道。另外呢，就是机动车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给他让行。还有呢，就是在右转车辆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的，也应当停车让行。还有呢，就是交叉路口左转的这种车辆啊，如果遇到了正好呢有人通过人行横道，我们也应当停车让行。

根据相关的规定呢，驾驶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不按规定减速停车，并让行人的一次记三分。那如果呢，机动车从正在通过人行横道的行人队伍当中呢强行穿插，造成行人行进当中中断的，依法处罚。那也有很多朋友呢，可能就是因为这一点啊，被扣的分。还有呢，就是逼停行人的行为，机动车强行逼停正在通过人行横道的行人的，依法也会被处罚。您可以自查自纠一下，看看自己有没有这种情况。还有呢，就是同方向已经有机动车停车避让行人了，但是仍然强行通行的，依法处罚。采取突然加速等方式绕过正在通过人行横道的行人的，依法处罚。那以上呢也是几种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觉得怎么会被罚了的一些原因。那下面啊我们再来说一说，作为行人我们应该如何通过路口。首先呢，第一，我们要根据相关的规定，行人呢通过路口或者是横过道路应当走人行横道或者是过街设施。通过有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道应当按照交通信号的指示去通行。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或者是人行横道的路口，或者是在没有过街设施的路段横过道路，应当确认安全之后再通过。第二呢，就是行人呢切记不可以闯红灯，或者是钻越翻越绿化带、隔离护栏、横穿马路。过马路的时候呢，不可以做低头族或者是佩戴耳机听音乐这些行为，更不要在道路上追逐猛跑、坐卧打绕，不要与机动车抢行。最后呢，再给各位朋友们提个醒啊，像这个实线呢、虚线、斑马线都是生命的安全线，所以呢，我们在过的时候一定要一看、二等、三通过，文明出行才会确保我们的出行平安。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的提问啊。昨天呢，我们给大家呢关注到，就是有朋友提问说，路边停车位上如果逆向停车，我的车停在这个车位上了，但是是逆向停的车，属不属于交通违法？这个问题呢是属于违法，希望大家呢千万不要这么做啊。那我们也特别提示大家，如果呢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一些行车呀或者是养车方面的小问题，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只需要打开您的微信，关注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个公众号，直接呢把您的问题留言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我们在后台看到之后呢就会在节目当中回答您的提问。

下面呢，我们来回答的这个问题呢，是一位听众朋友发过来的。他说他想问一下，长下坡是用 S 档还是 L 档？如果呢车上同时有 S 档和 L 档，长下坡呢优先用 L 档，因为呢 L 档本来就是为了低速大坡度路况设计的，发动机制动效果更强，控速能力更强。 S 档呢也能够利用发动机制动帮忙减速，但是效果呢通常没有 L 档那么明显。简单来说，坡度不大用 S 档就可以了，坡长又陡优先用 L 档，那这样呢能够减少刹车的使用频率，开起来更加的安全。好了，回答完我们粉丝的后方提出的问题之后呢，也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如果呢您对行车呀或者是这个养车方面感兴趣，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2点钟锁定 FM103.4， 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些知识。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提供服务到这儿了。我是美嘉，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2: 来喽！
1: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2: 哇，这也太震撼了！
1: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2: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2: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3: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2: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想。

0: 欢迎大家在这一时间点继续锁定 FM 103.4来聆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那节目一开始呢，就已经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了。下面我们首先来接听。喂，你好。
1: 我发一下招聘信息。
0: 您具体来说一下。
1: 物业公司招。

0: 招聘保洁员工数名，工资1500到3000元，要求年龄65周岁以内，工作地点就近安排，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联系电话03172173333。
1: 刚才您说要招聘的是什么？再说一下。
0: 保洁。
1: 保洁员对吧？
0: 对。
1: 男女均可吗？
0: 均可。
1: 好，再见。
0: 好。
1: 刚才呢，一个物业公司要招聘男女保洁员，要求65岁以下，工作地点呢是就近安排，所以呢，大家可以电话联系一下具体的详情，221-7333。221-7333。或许呢，您此刻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这个节目来自 FM103.4， 是我们的一档信息服务类公益节目，名字叫做供求热线。如果您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或者是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互动。参与热线呢是221-8188。221-8188。
2: 在最美丽的夜里，等你等到我心碎，怎么不见旧爱侣？问问为何我空虚？
3: 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我到了进都是工地的，
1: 工地的什么？信号不是特别好，没听太清楚。
3: 到两个警卫。
1: 警卫。
3: 年龄在65周以下的，联系电话639-307-0560。
1: 这个工作地点是哪里呢？这位朋友，
3: 咱们那个在华北市总医院附近。
1: 华友总医院附近是吧？
3: 对对对。
1: 好，再见。刚才呢，华友总医院附近要招聘工地警卫员，年龄65岁以下，电话呢是139-3077-0566，139-3077-0566。

刚才呢，一位朋友他是要招聘男女保洁员，工作地点是物业公司啊，而且呢这个地点就近安排，要求65岁以下，男女均可。电话221-7333 221-7333。华友总医院附近呢要招聘工地的警卫员，65岁以下，电话139-3077-0566 139-3077-0566。

0: 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有两个，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3点到4点，欢迎各位届时关注收听和参与。
1: 可否轻轻讲我知道

电波传真情热线连万家，也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 FM103.4 来聆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无论呢您是招工求职，还是寻工作啊，还是说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或者是呢查询我们的电话信息，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互动。

希望呢大家电话接通之后不要轻易挂断，浪费一次宝贵的通话机会。稍等片刻，我们的导播就会把您的电话切到直播间，您就可以和我来正常沟通交流了。我眨眼睛，为了确保信息的真实性，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尽可能详细的去表述您的内容，最后留电话要留您的本机号，并且确保您的通话是畅通的，也感谢各位的理解和配合。

0: 刚才呢，华友总医院附近招聘工地警卫员，年龄65岁以下，电话139-3077-0566，139-3077-0566。
1: 在心中的追忆如陨石仿世界。
0: 招聘保洁员，男女均可，年龄65岁以下。电话呢是221-7333，221-7333。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1: 我撬过一台旋风机，有1.2米。如果有唱套就得拖拉机的也行，有20码以上。有要油卖的打电话联系吧。15832760693。
0: 嗯，好的，记录下来了，稍后多为您重复几遍，再见。
1: 哎，好嘞，谢谢啊。
0: 刚才呢，这位朋友他要求购1.2米的旋耕机，要求20马力以上。另外，他说成套的也可以。电话呢是15832760693，15832760693。

0: 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我要招聘。
0: 嗯，好，具体您来说一下。
1: 招一名驻场门卫，男，55岁以下，包吃住，要求是身体健康，会种菜，一个月工资3000元。地址：城南水电路口南行300米路东，电话：155-1171-9175。
0: 嗯，

好的，再见。刚才呢这位朋友啊，他是城南水电厂附近要招聘的是南门卫，要求呢会种菜，包吃住，每月工资3000，电话15511175，15511175。下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尾号2868的朋友您请讲。 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回应啊，我们把电话挂掉，希望你再次拨打电话进来，调整好自己的设备。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在受累伟大的人群时，广播一下学校、幼儿园，包括饭店、食堂、求职做饭的方面，工资4500到5000，手机号18647132866，王振国出事。
0: 嗯，好，再见。刚才呢，尾号是2868的先生想要求职学校、幼儿园、工厂、食堂、饭店做饭的工作，电话呢是18647132868，18647132868。

华油总医院附近呢招聘工地的警卫员，年龄65岁以下，电话13930770566 139-3077-0566。

0: 你好，这位朋友。喂，尾号1488的朋友，您电话接通了，请讲。
1: 哎，你好。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来说一下。我招一个兼职工程师。兼职工程师的工作，对吧？懂得工业电器，
0: TLC 电脑编程，熟练掌握人工智能、编程软件，液压泵站系统、配电箱、配电柜、磁核电机控制、智能控制，机械手编程控制。
1: 好的，再见。刚才呢，这位先生呢，他想要求职一份兼职工程师的工作，他介绍的非常的详细啊，细致，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电话联系他，具体来聊一�聊。电话1388-3372-1488，1388-3372-1488。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喂，刚才证明一下了，我是招人。哦，你是招人，您说的是求职。对，我不是求职，我招兼职的。啊，您是要招工，招一位兼职工程师是吧？
0: 对对，工资15000左右。嗯，好的，刚才表述的有问题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好的，那您是哪里呢？
1: 啊，对。
0: 那您是哪里呢，这位朋友？
1: 我是任丘葛新庄的。
0: 葛新庄，嗯，好，再见。麻烦你更正一下吧。刚才呢，这位尾号1488的先生呢，他是葛新庄，要招聘男兼职工程师，每个月的工资呢13500左右，电话1383321488，1383321488，也希望呢大家在表述的时候一定要表述的准确和清晰啊。招工呢一般是您需要招某个工种的人，那求职呢是您

0: 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学校、幼儿园、工厂、食堂做饭的工作，电话18647132868，18647132868。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 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 22236431571709887 22236431571570978870。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好了，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继续回来关注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刚才呢上半场的时间当中，很多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发布了信息，我们先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刚才呢一位朋友，他是物业公司的，要招聘男女保洁员，要求65岁以下，工作地点就近安排，电话221-7333 221-7333。华友总医院附近呢要招聘工地警卫员，年龄要求65岁以下，电话139-3077-0566 139-3077-0566。

0: 手机尾号0693的朋友呢，想要求购 1.2 米的旋耕机，要求20马力以上，成套的也可以，电话158-3276-0693 158-3276-0693。
1: 爱笑的你同游流连在梦幻时光，
0: 城南水电厂附近呢，要招聘南门卫，包吃住，每月工资3000，要求会种菜，电话155-1171-9175 155-1171-9175。

0: 您好，这位朋友。
1: 哦，
0: 要发布什么信息呢？您来说。
1: 我就求购一辆电动三轮。
0: 有什么要求吗？
1: 半棚的。
0: 半棚的是吗？
1: 啊，对的，篓子的。
0: 嗯，
1: 1米8，1米8，2米都行，1米3宽。
0: 这位朋友应该是误碰到了自己的手机啊，他呢是要求购一辆电动三轮车，要求是那种半棚的，大概 1.8到2米左右，电话151-0082-8863 151-0082-8863，想要补充其他的内容呢，可以继续拨打电话进来。

0: 够 1.2 米旋耕机要求20马力以上成套的也可以，电话 158-3276-0693 158-3276-0693。
1: 喂，你好。你好，我是五马力的，带刨子，带分时机，带个一米半的刨子啊，一米半的刨子，人要是打电话，联系号码幺五幺九七幺八零九五啊，谢谢啊。
0: 好，再见。

手机尾号8095的朋友呢，想要出售25马力的拖拉机，电话151-7571-8095，151-7571-8095。今日天际间，给我呼应，求心情能作前程的。为了确保通话质量，我们也希望呢，大家电话接通之后尽量的不要开免提，您直接对着手机听筒和我来沟通交流，这样听众听起来您说话会更加的清晰一些。凭遗憾作记忆。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学校、幼儿园、工厂、食堂做饭的工作，电话18647132868，18647132868。城南水电厂附近呢，要招聘南门卫，包吃住，要求会种菜，月薪3000。电话155-1171-9175，155-1171-9175。

0: 名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8: 控制点火，火呀，
6: 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9: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0: 妈，我们走了。

0: 儿子啊，你等一下，你先帮我看看这个退货怎么退呀、啊、
1: 哎呀，之前我不是教过你吗？
0: 哎，我忘了你之前帮我买的那个药啊叫什么名字了，我药盒都找不到了。哎
1: 哎喂，修手机是吧？行行行，稍等啊，我马上到。哎，阿姨你好，
2: 能不能麻烦你个事儿，这网上退货我不会呀。
1: 正常，我妈也不会，我来教你啊。哎，你看点这儿退款，这样就行了。
2: 谢谢你小伙子，我总算学会了。
1: 这个其实很简单，您回去问问您孩子都行。
2: 哎，问多了嫌我烦，都不敢问了。我儿子要是有你这个好脾气啊，我也不跑这一趟了，来麻烦你，谢谢你啊。
0: 回来了儿子，现在有时间吗？把我那个药名啊给我看一下。
1: 妈不用，我把药给你买回来了，你看是不是这个？
0: 对
1: 对，妈你这会儿方便吗？我来教你怎么退货，点这儿然后。
3: 我们总是把最大的耐心都留给了陌生人，而最大的脾气却留给了最亲的人。对爸妈多一点耐心，就像当初他们对你一样。
4: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5: 北京时间16点整。
6: 这里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7: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8: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9: 来宝贝，
8: 妈妈
9: 过来找妈妈来，
10: 儿子走吧，打篮球去啊。
7: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1: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明天你记得吃饭。
12: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3: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4: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5: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7: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16: 一条大河波浪宽，
7: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7: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8: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2: 奶奶您真棒。
19: 爸别着急，我在呢。
7: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2: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0: 研究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罗成与窦宪娘发生了矛盾呢，也难怪呀。罗成的母亲被夏明王窦宪德手下兵将掠走了，那罗成的气儿能不往这窦宪娘身上撒吗？被秦琼等人给劝住了。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啊，你怎么怨也怨不到宪娘啊，人家一直跟随咱呢，在那东岭关帮咱多大忙啊，即便是夏明王手下兵将所为，跟窦宪娘也没任何关系。窦宪娘说了，罗成，你不必对我吹胡瞪眼，这件事情我也会问明白的，我看看到底是谁违背我爹的旨意，居然敢对涿郡用兵啊，如果我查出来，绝对不会饶了他。罗成冷笑数声，恐怕做这件事情那就是你爹所为呀，他觊觎我们的涿郡非止一日了，就算是他，我也要问个清楚，我也跟他没完。行，秦琼等人赶紧又给拉开，危急之际呀，咱得想方设法赶紧的搭救老王妃呀，那要救老王妃就得渡这骏马河呀，这里一条船都没有，怎么过去？赶紧找船吧，又往下游寻了好久，没有找到一艘船只啊！哎，碰到一位渔民，在那里啊钓鱼呢，不是打鱼呢，钓鱼呢。大家过去打听，渔民说了：“我就是本地人呐。”那您有船只吗？没有啊。渔民说：“最近呢，我们的船呢，全被夏明王的人征用走了，人家给了我们。”每个渔民丰厚的钱，把我们原来的船只啊全给征走了。人家告诉我们了，一个月之内不许我们打鱼，过了一个月随我们便，可能过一个月之后那船呢再给我们还回来，如果没还回来没问题啊，给我们的银子足够了，让我们自己再寻找木头打造船只。所以你们看，我现在也不打鱼了，在这钓鱼呢，屈指算算，这才七八天吧，离这日子还长着呢。罗成气的，好歹毒的夏明王啊，这意思不让我们过骏马河呀，看来呀，一定还有下一

一步的阴谋，弄不巧啊，挟持的我母亲就要去攻打我的涿郡呢。赶紧的往下游走，因为再往下游走，大家知道吧，有一座大桥啊，叫做拒马桥。那一块的水流啊也比较缓，是一个弯，哎，也比较窄，所以呢官府在那里搭建了一座木桥，叫拒马桥啊。由此地往底下走得30里地，通过拒马桥也能够过这拒马河呀。啊，走没办法，大家只能顺着拒马河往下游走啊。30里地，走到这里天都快黑了呀，往前头一看，果然一座大桥啊。罗成乐了，快加快速度，这马呀眼瞅着要到拒马桥了，没想到啊，就发现有一伙兵从这桥北已经走到桥的正中了。咦，那伙人呢也看到了罗成等人呢，为首的是个大和尚啊，身上披着星星红的袈裟，胯下一匹大黑马，一勒着马，瞪着怪眼往罗成这边观瞧，弥陀佛。不好，幸亏早到一步啊，来啊，严阵以待，把这桥头给我堵住，任何人不得放他们过桥。罗成这边呢也看到那队人马，没等罗成言语呢，史大奈一看，哎，史大奈用手一指，那就是飞波僧。罗成一看，果然是个大和尚啊，好凶僧啊，还我母亲来。没等别人拉住他呢，罗成一踹凳就奔那大桥冲过去了。啊，眨眼之间来到拒马桥上啊。这时啊，那飞波僧来到桥中央，已然把自己的方便连环铲横担在马鞍桥上了。不是飞波僧吗？飞波那是他的暗器，他也得有兵器。方便连环铲，这头一个大铲，这边一个月牙，可不是禅杖啊，这就叫做方便铲。四个大环子在手里这么一握，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就拦住了大桥啊。罗成催马来到桥上，用掌中五勾身飞亮银枪一指飞波僧，呆，你这凶僧可是飞波僧盖世劫否？弥陀佛，不错，正是贫僧。你是哪位呀？某乃燕山公罗成罗公然。果然是罗爵爷，失敬失敬。飞波僧啊，那怪眼又往后瞅了瞅，这个时候罗毅、罗松、秦琼、侯君集、史德奈等等等等，这众人呢也来到了桥上啊，当然把这队伍先给扎住稳住。这边还有几十号人呢，罗成带走一批人，罗毅带走10来个，那都回来了，在同济大阵里头伤亡寥寥啊。另外秦琼还带了50个亲兵啊，那叫大魏国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来涿郡，一个兵不带那哪成啊，要给秦琼多带一些兵，但是呢被秦琼拒绝了，带那么多兵目标太大。但李密不放心呢，硬给秦琼塞了50名精兵啊，就这精兵啊以一挡十啊，瓦岗军中佼佼者，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拔了又拔，剪了又剪，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之人呢、啊、让侯君集带着，江家集那也有10来位啊，所以这些人加起来超过100多人呢、啊、那也是个小队伍，不能够全部上桥，就在桥南头

扎下阵脚，都看着罗成。飞波僧一看，用手一点，后面那位老将军可是罗毅，燕王否？不错，那是我的父亲，燕王老王爷。哦，哈哈哈，好得很，好得很呐！贫僧寻你们不着，觅你们不到，没想到啊，今天在此让贫僧我给碰到了，太好了！既然你们老罗家父子

报仇，雪恨呐！”罗成说：“你姐姐是谁？”“哼，她就是西流庵的庵主，今着你盖一世英。”“哦。”罗成明白了，原来盖世英是你的姐姐，那个阴尼他真是该死。嗯，罗成啊，你好不歹毒，把我姐姐杀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呐，就因为我要给我姐姐报仇，我才流落到此，一直寻你们父子，今天在这拒马桥我给你们挡住了。拒马桥，拒马桥啊，马都过不去，何况骡子呢？嘿，罗成一听，这够骂人的呀。我说兄僧啊，我先问你，我母亲燕王妃现在何处？你把她藏哪去了？快快把我母亲交出来，饶你不死，压崩半个说不字，伤害我母亲一根汗毛，我让你的秃头落地。啊啊啊啊，弥陀佛。罗成啊，你母亲现在是生是死我也不知道啊，总之啊，落到了贫僧手里他也好不了，谁让他是燕王的老婆，你的娘呢？你们老罗家有一个算一个，我一个不饶，全给你们弄死。罗成当时啊，火冒三丈，凶僧啊，弄死我罗成容易，你先问问我手中这杆枪答不答应，他不答应，今天你就弄不死罗成，恐怕你这秃头我得给你来一个窟窿，拿命来。罗成不跟他废话，往前一踹蹬，都掌中五勾神飞亮银枪，唰，就奔那凶僧飞伯刺过去了。说飞伯僧怎么跑这来了？他不是逼得史德奈跳了河了吗？飞伯僧啊，这个人疑心甚重啊，不太放心，没有眼睁睁看着史德奈淹死，不行啊，沿河往下追，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不能够让他活了，不能够让他到涿郡通风报信儿，坏了刘黑他大事儿，拿不下涿郡，我心里不痛快呀，给我追。沿河岸往下就追呀，一直就追到拒马桥这个地方，一路之上没见到有死尸啊，这个地方水流都平缓了，也没见到死尸冲到这岸滩上了。嗯，飞伯僧命令咱们兵分二路，一部分人继续往下游追，我带着另外这一批人过拒马桥，然后往回追，我再看看岸的这边有没有那史德奈。所以呢，他带着一批人上了桥了，刚到这里碰到罗成了，赶紧命人把那批人再换回来，别往下游追了，先把这桥头给我堵了，不能放罗成罗毅过去，他们过去比史德奈过去那危害还大呢。所以呢，堵住大桥吧，一看罗成那匹马过来了，好家伙，掌中五勾神飞亮银枪，挂定风声，用耳朵一摸，罗成的枪劲就不一般呢。飞伯僧那也是武术高手啊，一看喊一声来得好，脚一踹蹬，噗，把手中方便连环铲往下一盖啊，啪，就拍罗成枪尖啊。罗成一听这大铲挂定风声，那也知道这老和尚屡立过人呐，把掌中枪啪往上一挑，大枪胆啪一打着和尚那铲面，当啷一声，哎呀，把和尚震的双手差一点没把连环铲给扔了呀。罗成多大力气，十八条好汉在第七呀。飞伯僧虽然武艺出众，但跟罗成比，无论是气力还是这招法，那都差得远呢。谁让你拿大铲拍呢？你以为那是独头蒜呢？哎，不好，唰，赶紧。

0: 民把大铲往后一缩，铲往下立，月牙在上面，身子往旁边侧，这匹马叉给罗成啊，二马一错蹬，再盘旋过来，招，大月牙子奔罗成后背扎过来了。罗成心中好笑啊，回马枪我们老罗家绝招啊，你这回马叉呀，这是啊，还能够插住我吗？啊！罗成使了个蹬里藏身，唰，这回马枪就过去了，枪往后戳。罗成啊，卖弄自己，让这凶僧看看我们老罗家罗家枪法怎么样。来个回马枪，枪尖正好扎在那月牙的正中央，哒！哎呀，把这费伯森给震的呀！就见这方便连环铲，砰！他来来来来来来来，怎么呢？一下子这双手那手环没有抓住，这铲顺着双手握的手环日就往后缩，要不是月牙后背挡住虎口，被虎口卡那了，这要是一根棍儿啊，就让罗成这么一下子跟打台球似的给捅走了呀。哎呀，这大和尚马上一栽呗，差一点没被罗成这一枪给怼下去啊！马盘过来，二次对敌呀，当当当当当当！这座大桥啊，还挺阔，两匹马盘旋起来，哎，还能够有很富裕的回旋余地。二人大战十来个回合，这和尚险象环生啊！就觉得眼前呢到处是银光啊，罗成掌中这杆枪神出鬼没呀。罗成现在觉得使这杆枪也得心应手，过去罗成总觉得呀，自己家的罗家枪虽然精妙，但是呢有的地方有点别扭，有的地方啊比较生硬。罗成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也曾研究了一下补救的东西，但是呢总觉得还是那么不顺手。直到遇到姜桂枝，这才明白呀，感情啊自己学的是姜家枪，自己的父亲跟自己那个大妈，大妈啊，那可不是大妈吗，跟自己那个大妈没有全部学会呀，这里面短了好几招呢，故此才不那么通畅。那么这一路下来，罗成把姜家枪全部学会了，所以现在使着呀如同行云流水一般，啪啪啪啪啪啪，用着枪花呀把这费伯森就绕到枪中啊。哎呀，费伯森啊鼻洼鬓角热汗直流，这秃脑门子上全是汗的，弥了个佛弥了佛弥了佛，好家伙，佛都不知道怎么念了，只有招架功无有还手力呀。罗成心说，再有几回合我把这和尚我不弄死，我把他生擒活捉，我问问我的母亲到底在哪里，啪啪啪啪啪，加紧攻势。费伯森一看不好，凭我掌中方便连环铲绝非罗成对手啊，干脆呀、啊、我用飞搏迎他吧。想到这里，啪啪啪啪，用单手施铲拨打罗成那五勾身飞亮银枪，另外一只手刷往腰间豹皮囊中这么一摸，刷贴着五指就摸出了一把飞搏呀，来个肘底飞搏，就在自己右手肘底下咻飞出去了。罗成啊没有注意，虽然知道这不叫飞伯僧，但罗成觉得用这枪把这飞伯僧已经忙活的手忙脚乱了，只有招架之功了，他上哪掏飞伯去？另外这个飞伯那么大，他一掏我还不看出来吗？人家既然叫飞伯僧，人家这暗器那就练绝了，那不是一年半载的功夫，从小就练呢。这飞伯跟那一般和尚那伯呀不一样，特制的，非常非常薄，人手往豹皮囊中一掏，这飞搏呀就被人手吸出来了，哎，唰一抖了就飞出来了，一道金光唰飞奔罗成啊。哎呦， 罗成这枪刚一戳过来，就见眼前金光一闪，知道不好，赶紧的往旁边躲，稍微慢那么一点，刷一下子哽嗓咽喉躲过去了，左肩膀头罗成没躲过去。如果说罗成今天呢穿着盔甲呢，这一飞搏呀还真就打伤不了罗成，有那吞口兽在那挡着呢，但罗成今天没穿盔甲呀，往家赶又不是去征战，穿什么盔甲呀，所以罗成今天是一身便装，这肩膀头没有躲开，被这飞搏就贴着肩膀头飞出去了，把罗成肩膀头这一块衣服能够削掉铜钱大小，衣服底下能够削掉有那手指盖大小的一块皮肤，稍微的把这真皮层啊给打破了，露出点血芝麻，但是一见血就坏了。他这飞搏咱说了，上面喂着剧毒呢，见血封喉啊，唰，按说不算什么伤，连疼啊都没觉得太疼。罗成那飞搏肉是怎么呢，这边是巨马河呀，飞搏一下子飞到巨马河里头去了，在那巨马河水面上啪啪啪啪啪还要打了好几个水漂，感情人家这飞搏僧啊从小练打水漂练出来的。哎，罗成一看露肩膀头了，把罗成气坏了呀，好凶僧啊，敢用暗器拿命来。罗成没觉得怎么样啊，所以一抖大枪二次来战飞搏僧，啪啪啪啪啪扎了也就是五六枪。罗成啊再想往前扎的枪啊，就觉得左肩膀发木，整个身子呀都有点不灵便了。不但如此，罗成就觉得眼前事物模糊不好。罗成久经战阵，那也中过毒，知道中毒的滋味啊。哎呀，罗成当时脑袋嗡的一下子，飞搏僧说了，那飞搏上喂着毒呢，刚才难道说打伤我了，我中毒了不成？不好，不能再动弹了，再动弹这血液带着毒，毒气攻心，焉有我命在呀。啊，唰，想到这里啊，罗成虚晃一枪，哗催马败下阵来呀，来到自己本阵，扑通一声由打马上翻下来，用手一捂肩膀头，宝，我可能中毒了啊！众人一听大吃一惊啊，秦琼这边赶紧扒了罗成一看，肩膀头这一块都黑紫了，腥臭难闻的。哎呦，侯军机一看这肯定中毒了，快赶紧的把这块肉挖掉。这边挖罗成的肉呢，罗毅不干了，那边把自己老婆带走了，把自己孩子给打受伤了，老罗毅一点掌中五勾神飞亮银枪啊，凶僧啊拿命来，催马来战飞搏僧啊。飞搏僧二次提方便连环铲大战罗毅，俩人打斗十来个回合，感情飞搏僧这武艺啊干罗毅也干不动啊，被罗毅掌中的五勾神飞亮银枪也晃得眼花呀，干脆呀，我还有飞搏呢，给你一个白刷，把这方便连环铲往罗毅这边刷的一扔，罗毅吓得呀拿枪往上这么一挑，中门打开呀，飞搏僧利用这个机会刷掏出一只飞搏啊，照转着圈来打罗毅。罗毅大吃一惊啊，中门开了，赶紧的把枪转往这边一搬，拿枪转想扒着飞搏，但晚一步耳轮中就听见啪，是搏伤老罗毅。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 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正说到飞伯打父子，飞伯僧真厉害，两飞伯把罗毅罗成父子二人全给上了。罗成还好说呀，肩膀头上也就是打掉手指盖那么大小一块皮儿，就那还中毒了呢。罗毅则不然呢，就这飞伯奔罗毅削过来，罗毅此时大枪刚往上挑，那和尚扔过来的方便连环铲把这铲挑开了，这飞伯也过来了，罗毅一看不好，赶紧收枪搬枪转，用枪转再挑啊，当碰一下飞伯，把这飞伯稍微的改变了一下方向，把飞伯的速度啊力道啊稍微减那么一点儿，但是还是挨上这一飞伯了。这飞伯竖起来了，见那锯嘛，见那电锯啊，往上推那木头的，他竖着打滚，在罗毅左肩这个地方就打上了。罗成啊是削伤的，肩头受伤了，罗毅直接的肩胛骨这个地方直接卡那的啊，那受伤太重了呀，老王的惨叫一声啊，心知不好，赶紧的一圈马，哈哈，败归本队呀、啊。到这里，哒啦啦啦啦，枪也扔了，老王也身子一栽歪，由当马上就摔下来了。幸亏秦琼等人眼疾手快呀，赶紧扶住了老外，老外姑父姑父。再看老头啊，双眼紧闭，牙关紧咬啊，痛死啊我也，这一块血肉模糊。姜桂枝一看，哎呦，把老太太心疼坏了呀，赶紧过来查看，一看那血都是黑血呀，不好。秦琼赶紧说，姑父忍着疼得往外挤着毒血呀，秦琼亲自下手啊，也顾不得这老王的疼了，哎呀哎呀，往外挤着黑血挤两把。再看老王爷、头往后一扬，已然昏死过去，也顾不得那么多了，赶快挤，直到挤出鲜血来赶紧包扎。就这样也知道啊，肯定中毒了，老王爷昏迷了。罗成现在唇似电液青啊，浑身打颤着，坐在那里也已然不省人事了。哎呀，父亲兄弟，罗松罗永年急了呀，凶僧啊，快快给我挤爷腰来，往前催马，晃动乌杆枪来战飞伯僧啊。飞伯僧连胜二阵，这凶僧啊高兴坏了，哈哈哈哈，当然了，也把方便连环铲捡回来了， 一看

0: 又来一人，你是何人？某乃罗松罗永年是也。罗松，弥陀佛，没听说过。你跟那罗毅罗成有什么关系？罗毅是我的父亲，罗成是我的兄弟。这不对呀，没听说过罗毅还有儿子呢，你是从哪冒出来的呀？后来又一琢磨，管他呢，没有过来认爹的呀。既然罗毅带着他，他说他是罗毅的儿子，他又姓罗，那就老罗家人呐。是老罗家的人，那就该死，拿命来。这下子这凶僧士气大增啊，晃动方便连环铲大战罗松啊。这么一交上手，飞伯僧大吃一惊，罗松这枪法比罗成罗毅那还精微呀。虽然这个力道不如罗成，但是这个枪法精妙那甭提了呀。自己都不是罗毅的对手，罗成更打不过，那何况这罗松虎啊。干脆呀，我救济父师，我照样用飞伯赢你得了呀。想到此处，虚晃一铲是拨马就走。哎呦，不是此人对手啊，快跑。罗松一看，想干嘛？引我去追，你再给我飞伯呀，给我我也不怕。怎么的？罗松加的小心呢，是压枪拨马就追呀。飞伯僧用耳朵这么一摸，罗松追过来了，铲交单手一晃身子，唰，一张左手，一道金光，一飞伯奔着罗松打过来了。罗松早有准备呀，一见金光过来了，唰，咔啦啦啦啦啦，后把一挑，前把一压，哒，那多准吧，稳准狠呐！一枪头正好砸在金箔上，但是他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把这金箔呀就砸落在桥上啊！哎呦，飞伯僧大吃一惊啊！给我砸掉一面呢，我呀还有几面呢！啊，唰，又一扬手，紧接着又是一道金光啊！哎，罗松赶紧前把一压，后把一翻，啪！这枪尖又往上一挑，当时就见那只飞伯被罗松的枪尖挑着，就像那杂技似的，一抖手腕子，一道金光，落到巨马河里头，又打了几个水漂啊，还是没打着罗松。耶，飞伯僧心中一惊啊，马继续往前跑，罗松继续往前追，哎，一晃身子，飞伯僧把手中方便连环铲给扔过来了啊！噗噜噜噜噜噜噜，这大铲呢，得40多斤重啊，转着圈打过来了。罗松一看不好，怎么的？不敢拿着乌杆枪去接呀，怕把自己乌杆枪砸折了，赶紧的身形往后这么一仰，连环铲贴着自己面门飞过去了。他刚一直身，就觉得眼前两道金光闪过来了。飞伯僧咱说了，一共六面飞伯，打罗成打出一面去，打罗毅打出一面去，打罗松已然打出两面了，人家还剩两面。这一回啊，把这两面一起左右全飞出来了。说不对呀，那不还打史德奈一面吗？把史德奈那马腿打折了，那不也有一面吗？啊，那一面捡回来了。所以人家还剩两面呢，两面一起打出来，罗松再想躲来不及了，光躲那方便连环铲了，刚一直腰，两道金光，跑，使劲的拿着枪往外这么一拨，当啷，把右面这面飞伯给拨开了，左面这面飞伯也是奔着罗松左肩膀头打过来了，罗松使劲的这么一闪一躲，晚那么一点，他兄弟罗成肩膀头被削上了，他爹罗毅是正面肩胛骨这个地方给卡上了，他呢是外侧肩膀头外侧刷削了一点皮儿啊，哎呦，顿时啊就觉得胳膊上一麻，不好，我也中毒了。 不能再打了。那罗松也是久经战阵呐，知道好汉不吃眼前亏呀，赶紧的拨马败归本队呀。阿弥陀佛，快把我铲抢回来。又由那小和尚过去把铲给扛回来了，交给这飞伯僧。另外有那可以捡到的飞伯又捡了两面捡回来了，其他四面呢，落水的落水，跑其他地方跑其他地方，捡不回来了，给这飞伯僧又配上了。这时罗松败归本队呀，由打马上跳起来，回来我也受伤了。秦琼等人赶紧再给他治啊。飞伯僧一看，哪个还来，叫唤几声无人上前呐，说秦琼为什么过来呀？秦琼没办法呀，秦琼现在身体不好啊，刚受了伤还没将养过来呢，能不出战就不出战呢。罗焕倒想出战，但被姜桂枝死死攥住啊。姜桂枝一看，这是久经大阵的和尚啊，那是个绿林贼寇啊，你个没见过世面的孩子，过去能不吃亏吗？你爷爷你叔你爹都吃亏了。姜桂枝想过去也被秦琼挡住了，赶紧给三人治伤啊，现在保住三人性命要紧的。所以一时之间无人敢上前去啊。和尚一看是哈哈大笑吧，来啊，给我进宫，把这些人全部给我宰了啊，杀。指挥军队往前要进攻啊，就在这个时候窦宪娘急了呀，一催马就上了桥了，凶僧休得猖狂，我来了啊，咔啪哧哧哧啪啪啪啪哧，哎呀哒哒哒哒哒啪啪，哎呀我的。怎么的？这和尚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就觉得面前黑点乱晃，金光乱闪，他哎呦他他他他。还没搞明白怎么回事呢，秃脑袋上挨了好几个金弹子，当时啊就给打开花了，哎呀疼得他呀，赶紧的当怎么的扣到脑袋上一金箔呀，拿这玩意儿当头盔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他赶紧的往后就撤着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杀哎杀杀杀，他闹不明白谁干嘛呢，被窦宪娘一顿金弹子把他打回来了呀。指挥军队杀杀，那和尚往前跑，后面带的队伍也往前跑。窦宪娘一看，把弹弓往怀中这么一揣，由打怀里头掏出了一面金牌呀，往前面这么一晃一亮，我看哪个敢上来啊！你这和尚不明白，仍然往前冲。后面那士卒知道啊，哎一滴。冲着冲着一瞅那金牌，咳咳咳咳，都把脚停住了。怎么呢？认得呀，那金牌是夏明王窦建德的金牌呀，一共没几面，那参军入伍他们也培训呢，我们这里法令有什么，有什么旗语，有什么特殊的令箭，有什么特殊令牌，都得进行培训呢，那令牌画得清清楚楚，谁都明白呀。一瞅这令牌，咳咳咳，都不敢上前了。和尚往前走，一看后面这些人全停住了，这几个和尚啊也不敢再往前跑了，呼噜呼噜呼噜又退回来了。就见窦宪娘晃动金牌，你们真是找死，谁是你们头，给我站出来，我乃夏明王之女，我叫窦宪娘。哎呦，大家一听窦宪娘，感情是她呀，这是咱的公主啊，这有那胆子大的，哎呦，您真是窦公主，不错，正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过我们这里的头啊，现在就是这飞伯僧大和尚，这佛爷是我们头，再往上说呢，我们的头是神勇将军刘黑闼，但是呢刘将军现在不在这里，让我们全听着僧爷的，有什么事啊，您找他，您跟他说吧，快退回去退回去，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这些人又回去了，这时飞伯僧啊才把脑袋上的飞伯接下来，哎呀呀呀呀呀呀， 这秃脑袋上啊开花馒头好几个，睁开怪眼，阿弥勒佛，这人到底是谁？哎呦，僧爷僧爷，这是我们家的公主啊，手里有我家夏明王的令牌，那金牌在那里呢，我们不敢跟他动手啊，他找我们头了，我们头没在，您是我们头，您去答言吧。
1: 嗯，
0: 什么？她是窦建德的公主，阿弥陀佛！咬着牙往前催马，又来到窦建娘近前，上眼下眼一打量，你是何人？我是夏明王之女，我叫窦建娘。兄僧啊，你伤害的那罗成，那是我的未婚夫啊，赶紧的把解药交出来，饶你不死呀！弥陀佛！飞波僧一听，嘿，今天我把老罗家满门给堵着了啊！这是罗成的未婚妻呀！哎，不对呀，罗成媳妇儿不是叫庄金定吗？怎么成窦县娘了？什么时候跟着老窦家两家联姻了呢？刘黑他没告诉过我呀。这和尚那多尖呢，眼珠子一转，明白过来了，可能啊女大外向，他自己私通罗成了，这事儿窦建德并不知道啊。哎，既然他不知道，我也假装不知道，最好把他们全弄死，然后挑动窦建德真正的跟老罗家反目成仇。甭管你们现在联合不联合，未来你们都是敌人。弥陀佛，窦公主，老衲乃是奉了刘黑塔刘将军之命，在此阻挡罗成父子返回涿郡。你如果帮助他们，就是跟老衲为仇作对呀。老衲并不是你父王手下之人，故此不受你金牌的号令。我现在管着这一批人呢，他们听我的，至于你要找谁去问，你呀、啊、爱找谁找谁，找老衲找不着。窦公主，我不想与你为敌，你把老罗家人叫过来，我要把他们刀刀斩尽，刃刃诛绝，为我大姐报仇雪恨。凶僧，我刚才说的话难道你没听明白吗？快快给我解药。我飞伯僧打中的人从来不给他解药解呀，他们三个就等着见阎王吧，你不给我解药刷了。窦仙娘啊，又把这金牌揣怀里了，又把自己小金弓掏出来了。哎呦我的妈呀，把这和尚吓得一缩脖子，肉拨马回到本队，吩咐一声，给我扎住阵脚，把这桥给我拦住，没我的命令不许放任何人过桥，只要来了就给我乱箭齐发，那是我家公主，公主也白搭。你别忘了，你们奉的是刘将军的命令，刘将军让你们全听我的命令，哪个不服休怪贫僧翻脸无情，我让他暴亡在桥头，给我守住。说完话，这和尚一转身躲到这人群后头去了。怎么呢？赶紧的治自己伤吧。这些人一看没办法呀，快快快快，哗一下子把桥头堵住，张弓搭箭，箭头啊对准窦县娘啊。窦县娘说，你们敢射，公主你别为难我们，这也上是下派呀，这和尚现在是我们头啊，您呢再跟上面讲一讲，别让我们听和尚的，您要是不说呀，上面没命令，我们没办法听从您的命令啊。这窦县娘气的呀就想往前冲，这时啊后面乱套了，哎呀，老王爷，爵爷，
2: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在今天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提醒广大听友注意天气变化。今天呢是2026年6月16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转多云，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6月18号周四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6月19号周五雷阵雨，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6度。6月20号周六雷阵雨，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6月21号周日晴朗，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6月22号周一晴朗，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同时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准备了一组经典内容，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我相信大家非常的熟悉。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来自赵。

0: 本山宋丹丹带来的春晚小品《钟点工》。
1: 睡得腰生疼，吃得直反胃，脑袋直迷糊，瞅啥啥不对。追求了一辈子幸福，追到手明白了，幸福是什么？答：幸福就是遭罪。
2: 有人花钱吃喝，有人花钱点歌，有人花钱美容，有人花钱按摩。今儿我雇个好活，有人花钱雇我陪人唠嗑。
1: 哎呀，儿子说给我找个人九点钟到位。
2: 这地方拐弯抹角的，这才找对。叮咚，
1: 谁呀？
2: 是我，大哥。
1: 哎呀妈，这小声挺甜的，含糖量挺高啊，最起码四个加号。我的妈呀，这小声音，小老太太呀！
2: 别客气，叫大妹子就行，叫妈干啥呀？这屋里就你一人啊？
1: 那屋还一小狗。
2: 那就是你了。啊？你儿子说了，打我出门时候起倒计时。刚才路上堵会儿车，现在离一个钟头还有十五分钟，抓紧时间吧！啊？
1: 干啥呀？
2: 我们的宗旨就是主动热情，用我的真心换来你的笑容，赶紧的吧，我先把它脱了。
1: 喂，大妹子，大妹子，
2: 快点吧，没时间了。
1: 不行，你别，你整明白，你干啥呀？
2: 不行，
1: 不行，
2: 你先走。
1: 大妹子，我心脏不好。
2: 腼腆型的，这么的吧。我先给你出两道幽默智力题儿，一来呢测验一下你的智商，二来呢缓和一下尴尬的气氛啊，听好啊，可招笑了。说要把大象装冰箱，拢共分几步？三步。第一步，把冰箱门打开。第二步，把大象装进去。第三步，把冰箱门带上。人呢？你看我都笑成这样了，你咋不笑呢？
1: 笑啥呀你？
2: 没有幽默感哈。我再给你出道题，说动物园召开全体动物联欢大会，哪个动物没有来？大象没在冰箱里头关着呢。
1: 什么？哎呀，
3: 可笑死我了，
1: 可累死我了都。大妹子，咱别笑了行不行？
2: 怎么的？
1: 咱弄明白，我儿子是叫你来干什么来了，你能不能告诉我完再笑？
2: 陪你说说话，陪你聊聊天，陪你唠唠嗑。
1: 三陪呀。
2: 说啥呢？
1: 大妹子，我确实不明白你来。
2: 不明白你问呢。我告诉你，我们的工作往大了说叫家政服务，往小了说叫钟点工，在国外叫赛考类这斯特，翻译成中文是心理医生，啥也不懂，走了，伤自尊了。
1: 哎，大妹子，
2: 别
1: 整。你说我这个人啊，整天自己一个人在家憋屈了，好容易找来个人，还让我给伤走了，回来了，
2: 拿钱。
1: 啥钱？
2: 你儿子说一钟头四十，到一钟头了。
1: 哦，给你五十。
2: 拿零钱，我没零的。拿零
1: 我没零钱，这都给你了，大妹子。
2: 我多要你十块干啥？拿零的。
1: 你找不开，我也没零的，那你就再陪我唠十块钱的吧。
2: 那我就再忍十块钱的。
1: 好，大妹子，请坐。刚才我实在对不起你，向你道歉。坐。抽烟吗？
2: 不会。
1: 喝水呢？
2: 自备。
1: 吃水果？
2: 反胃。
1: 干啥呢？
2: 干啥你说的。
1: 唠吧
2: 唠呗，反正十块钱的都是

0: 消费。
1: 这样吧，大妹子，我给你讲个小笑话。
0: 完了，
1: 打开一下尴尬局面。啊，这笑话老招笑了，我这半辈子就指这笑话活着了。说，有一只老虎被蛇咬了一口，老虎急了，就想把这蛇踩死，追呀、追，追追追到一个小河边，这蛇钻水里去了，老虎就在河沿上就这么等，小样，我就不信你不出来。不一会儿，从里边钻出了一只王八，老虎上前就把它按住了，小样，你穿个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大妹子啊，我重讲啊，我讲错了啊，我不对，是一个王八钻水里去了，完事出来一条蛇，老虎说的，你把马甲脱了，我照样认识你。大妹子，我给你讲笑话，你老整个马甲配合我干啥玩意儿？
0: 走了。
1: 大妹子，
0: 太伤自尊了。
1: 大妹子，马甲，来，
0: 你还我。
1: 对了，
0: 你拿来，
1: 我穿上行吗？
0: 干啥呀？
1: 你讲。
0: 讲啥呀？
1: 你就讲。嗯。这蛇钻水里去了，不一会儿我穿个马甲就上来了。来。大妹乐了。
0: 你说你这大哥呀、你这不挺懂幽默呢吗？怎么你儿子总说你闷闷不乐呢？
1: 说实话，大妹子，原来呀、我在农村，我在农村那老头老太太呀，那哥们弟兄多呀，那我是焦点呐，后来呢，儿子为了孝顺我，他在城里挣点钱，就把我接城里来了，这一进城这全变了，也没人说话了，也没人唠嗑
0: 了。别说了，大哥，你这情况我是太理解了。我把老年人分析的那是相当深刻呀。我给老年人大致分为三个类型。
1: 你说说。
0: 感情失落型、内分泌失调型、老年痴呆型。
1: 那我属于哪种型的呢？
0: 这三种你都不属于，你是属于屋里憋屈型的。
1: 太对了。屋里太憋屈了，一到城里一来谁都不认识。
0: 你说你没事你出去走走下下棋扭扭秧歌。
1: 别提了，有一天把我憋实在没招了，我就上大街溜一溜，不大会儿看着广场有一伙大秧歌，这把我眼馋的，我稀里糊涂就跟他下场了，刚扭两步过来仨老头就揍我。
0: 为啥呢？
1: 说我跟人那老太太飞眼了。
0: 你说你也不认识人家老太太，你跟人飞啥眼儿啊？
1: 不可能，扭大秧歌那上来劲儿，那我就做俩动作，我就噔噔噔噔，立的楞噔，立的楞噔噔，这算飞眼吗？
0: 这还不算飞眼，你眼睛再大点，眼珠子都快飞出来了。
1: 是
0: 吗？你呀，你指定是瞅着人老太太长得漂亮了，是吧？
1: 拉倒吧，她漂亮我挨顿揍还值呢，还漂亮。那老太太长得比你还难看呢。啊，不是，我说他没有你难看，你呀比他难看呢。这是，大妹子，我老伤你，自己问你说。
0: 大哥，你别说了，你到底是啥类型？我是100%看清楚了。
1: 啥类型？
0: 你绝对是属于那种没事找抽型的。
1: 大妹子，说心里话。活到60来岁了，我这一进城，左右邻居谁都不认识我，突然自己变哑巴了，不知道咋玩了。
0: 你就拉倒吧，你就搁家整个网上网呗。
1: 我多年不打鱼了，还哪有网了？扔多年了。
0: 我说的是电脑上网。
1: 电网啊？电脑上网？
0: 电脑网啊？
1: 啥网啊？
0: 英特尔网啊？
1: 哈哈哈，我明白了，你说的是高科技。英特尔网可以网上聊天。行。但是那电脑钱贵呀。
0: 你这消费观念不行，你看我浑身上下都名牌
1: 啊，
0: 我这鞋

0: 别阿迪达的裤子，普希金的衣裳，克林顿的皮带，叶利钦的。你再瞧我，我这兜里头用的都是世界一流名牌化妆品。嗯，美国著名歌星麦当娜抹啥我抹啥。
1: 麦当娜是谁呀？
0: 你不认识啊？嗯，他妹妹你指定熟悉。
1: 谁呢？
0: 麦当劳吗？
1: 那我吃过。对，
0: 我的孙子。
1: 大妹子，
0: 名牌，
1: 我太羡慕你了。
0: 有钱，
1: 有钱，
0: 嗯，
1: 我太羡慕你。
0: 是，
1: 今天咱俩没白接触啊。
0: 怎的？
1: 明天你就带着我吧。
0: 干啥呀？
1: 我跟你走，我天天跟你出去打工。
0: 你不行，
1: 我不挣钱，我就闹一乐，行不？你是老板，我就是干你那活那人。
0: 嗯，
1: 你这样，我背个包。
0: 哎呀，你哪行啊？
1: 你看吧，指定行，不就拿这杯子吗？现在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你看我行不行？
0: 哦，你干啥呀？这是
1: 叮咚。
0: 谁呀？
1: 刘德华。
0: 哎呀，
1: 就你呀，找人唠嗑啊？
0: 怎么的？
1: 你要吃有吃，要喝有喝，儿子孝顺，媳妇儿没说，还花钱雇人陪你唠嗑，我看你是没事吃饱撑着的香。赶紧出去呀。我行不？
0: 你说你这大哥，你这不是啥道理都懂吗？
1: 嗯，
0: 你这么好的日子，你咋还总不高兴呢？
1: 大妹子，
0: 嗯，
1: 我算明白了。
0: 嗯，
1: 老年人呐，到老了得自找有乐。
0: 对，
1: 得出去。
0: 对，
1: 今天我见到你，我怎么说呀？
0: 怎么的？
1: 感谢。
0: 谢啥？
1: 半年了，我没有这么高兴过。半年了。没说过这些话。
0: 真的啊，
1: 谢谢你，啥也不说，非常感谢你。
0: 那大哥，你抽烟吗？
1: 不喝水。
0: 你喝水吧。
1: 我不抽烟。
0: 你坐呗。
1: 我不坐了。那什么，大妹子你忙了，我得回去了。哎，
0: 这是你家呀？
1: 可不是啊。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那下边呢，我们和大家聊一聊有关任丘融媒甜橙之旅的相关情况。6月27号，甜橙之旅倾情启程。收音机旁的您，如果有空，可以抓紧时间报名参加这一次甜橙之旅，由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也就是周六周日，精品纯玩豪华两日游，任丘融媒甜橙之旅将会和广大听友一同踏上行程。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您一路随行，我们将会一起踏上唐山、承德、兴隆，我们去唐山贡品风味小吃，同赏盛世大唐。我们在兴隆将会来到天桥玉风景区，感受高山漂流带给我们的惊险和刺激，互动泼水，感受欢快和热闹。梦幻迷宫让您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山川美景流连忘返，您一定别错过这一次甜橙之旅。出发时间呢是在2026年的6月27号出发，28号晚上回到任丘，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如果您和家人有空，别忘了报名参加这一次甜橙之旅，名额有限，额满为止，一共是2天行程，吃得好，玩得好，住得好，老少皆宜。报名电话是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陪您一同度过。刚才呢，我们说到了任丘融媒田场之旅的相关情况。6月27号呢，田场之旅将会再一次倾情启程。6月27号呢，这一天是周六，我们这一次行程是2天，吃住行非常的高端，而且是纯玩精品豪华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您一路随行。这一次呢，我们将会去到唐山。在唐山呢，我们首先来到的是唐山市的标志性的地方唐山宴，我们将会和大家共品风味小吃，感受小吃的魅力，同时这个地方也是我们打卡的好地方。在下午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一同来到河头老街，让大家感受到的是什么呢？盛世大唐的风采。同时在晚上，我们将会和大家共同欣赏唐王东征，感受大唐的魅力和实景演出的气魄。第二天，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天桥御景区，感受高山漂流带给我们的惊险刺激，互动泼水带给我们的欢快热闹，以及梦幻迷宫带给我们的浪漫和心跳的速度。同时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游走于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感受祖国的山川美景。那这一次的名额有限，一共只有50几

个名额，名额很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可以说呢，在6月份这样的时光当中，我们如果能够去感受唐山宴带给我们的美味，我相信一定会让你在味蕾上有很丰富的感受哈。同时呢，我相信河头老街带给您的不仅仅是美丽壮观，还有就是我们互动带给我们的来自心情的舒畅。河头老街，我相信大家非常的熟悉，你可以在网络平台上搜一下关于河头老街的相关情况。我们在6月27号的下午将会带领大家来到河头老街这个景区。进入到这个景区之后呢，我们看到的是很多的演出，很多演员都是身着盛装欢迎大家，而且他们的演出大多都是互动型的，我们还可以获得银票。同时在这个河头老街呢，也有很多风味的小吃。晚上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观看的是非常磅礴有气势的实景演出，叫做《唐王东征》。在《唐王东征》这个演出的过程当中，我们感受到的真的是大气磅礴、震撼和来自这个盛世大唐的风采啊！所以说，您如果6月27号有空，千万不要错过。那28号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大家非常喜欢的，也是一直期盼的天桥峪风景区，感受高山漂流带给我们的刺激和难忘。同时呢，我们在天桥峪的风景区的高山漂流，还有互动泼水，真的是让你回答了儿童的时光当中，也感受这份欢快和热闹。梦幻迷宫让你体验到的是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山川美景，流连忘返，这就是我们说到的天桥峪景区带给大家深刻的印象。那这一次行程呢，可以说安排的景点都非常的经典，而且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如果说您6月26号、27号、28号这两天有空，一定要带上家人，踏上这次甜橙之旅。出发时间呢是在6月27号。出发，6月28号的晚上回到任丘市区，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您一路随行。名额呢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报名电话是0317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同时呢要告诉大家，名额真的是很有限啊，额满为止，因为其实报不了几个家庭，因为很多家庭报名的时候呢最少是2个人，一般的是4、5个人，所以说大概有10几个家庭，我们这个行程就会爆满。名额呢只有50几个，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爱情匆匆走过，除了伤口没留下什么，你总是在我寂寞流泪的时候。正值6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再一次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2日游，任丘融媒甜橙之旅将会和大家一同踏上行程。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您一路同行。我们将会来到唐山，首先去到的是唐山宴，感受各种风味小吃，以及在唐山宴里去感受打卡地带给你的深刻记忆。同时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来到河头老街，感受大唐盛世的风采。同时呢，晚上我们会带领大家一同观看实景演出，大气磅礴，唐王东征。同时呢，我们还会在第二天带领大家来到承德天桥峪风景区，感受高山漂流带给我们的惊险和难忘。同时呢，互动泼水让我们重回儿童时代，感受欢快和热闹。梦幻迷宫让您体验的是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横架在两座山间之间的高空玻璃吊桥，真的是让你感受到的就是心跳和来自这个
心里边的那种惊险的感受哈。所以说大家不要错过这次行程。我们来到天桥峪风景

期感受到的不仅仅有高山漂流带给我们的清爽刺激和难忘，同时还会让你流连忘返的山川美景让你尽收眼底。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我们这一次行程吃得好玩得好住得好老少皆宜。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这一次出行的名额呢只有50几个，额满为。

好了，这个时间呢，我看到了一位听友通过微信给我提出的一个问题，那小南在这里回复你。他说，我们到了这个天桥峪风景区，这个漂流大概有多长时间，有多长？我们来到天桥峪景区的时候呢，我们将会首先带领大家呢俯览群山，而且是不用爬山的啊，你不用担心，我们有观光车，不用爬山。第二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还会在山洞里游走，感受这种清爽。同时呢，大家还可以走一走玻璃栈道、高空玻璃吊桥，还有鬼屋等等，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的漂流呢，高山漂流是全长大概有3公里啊，多不到7里地。漂流的时长呢，大概是在3小时到4小时。整个漂流呢是水量充沛，全长多个急速转弯，还有高空的落差，既安全又刺激，而且中途呢我们有很多溪水湖泊可以打水仗，让我们重回儿童时代，所以说这个地方真的是老少皆宜啊。还有一位朋友发来微信问道，我们去到河头老街，我们能不能穿上服装去拍照？那这个是可以的啊。来到河头老街，如果你想穿上大唐的服装，在这个大唐的环境当中留下一张精彩的瞬间，那是没有问题的啊。同时呢，我们晚餐之后还会带领大家观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朋友们，我们这两天的路线呢安排的既紧凑又合理，这条路线老少皆宜。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聆听节目，而且赶上6月27号您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和孩子一同和我们踏上行程。这次甜橙之旅一定会让你记忆难忘。您现在就可以报名我们这次出行的路线，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大家现在可以拨打电话，号码是0317362364364364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联系收听。那下边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这首歌曲《苦乐自渡》。

好了，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节目到这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关注和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天气炎热，大家注意防暑降温。感谢关注，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3: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2: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今年前5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称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155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

0: 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包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 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

0: 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始
2: 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4: 来喽。
3: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4: 哇，这也太震撼了。
3: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4: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3: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4: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3: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5: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火，脾气多变，难以捉摸。火，有时很温柔，在寂寞寒冷的冬夜，默默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光亮。有时很暴躁，一旦发怒，就会不顾一切地毁坏很多东西。火，喜欢那些随意扔在地上未燃尽的烟头，喜欢厨房中开着火却无人看管的炉灶，喜欢工厂里面易燃易爆炸的化学物品。火，居无定所却可以处处安家，行踪不定却可以瞬间

现，生活中处处都有他的身影，要时刻谨记对他保持敬畏，提高防范意识，掌握消防常识。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六月二十七号倾情启程，六月二十七号、二十八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

走进唐山宴，贡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城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6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城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城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听众朋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青春舞曲》。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歌曲是《情难枕》，希望您能够喜欢。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六月二十七号倾情启程，六月二十七号、二十八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六月二十七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六月二十八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六月二十七号下午。

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田城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那下边呢，我们和大家聊一聊有关任丘融媒甜橙之旅的相关情况。6月27号，甜橙之旅倾情启程。收音机旁的您，如果有空，可以抓紧时间报名参加这一次甜橙之旅，由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也就是周六周日，精品纯玩豪华两日游，任丘融媒甜橙之旅将会和广大听友一同踏上行程。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您一路随行，我们将会一起踏上唐山、承德、兴隆，我们去唐山贡品风味小吃，同赏盛世大唐。我们在兴隆将会来到天桥玉风景区，感受高山漂流带给我们的惊险和刺激，互动泼水感受欢快和热闹，梦幻迷宫让您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山川美景流连忘返，您一定别错过这一次甜橙之旅。出发时间呢是在2026年的6月27号出发，28号晚上回到任丘，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如果您和家人有空，别忘了报名参加这一次甜橙之旅，名额有限，额满为止，一共是2天行程，吃得好，玩得好，住得好，老少皆宜。报名电话是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陪您一同度过。刚才呢，我们说到了任丘融媒田场之旅的相关情况。6月27号呢，田场之旅将会再一次倾情启程。6月27号呢，这一天是周六，我们这一次行程是两天，吃住行非常的高端，而且是纯玩精品豪华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您一路随行。这一次呢，我们将会去到唐山。在唐山呢，我们首先来到的是唐山市的标志性的地方——唐山宴。我们将会和大家共品风味小吃，感受

小吃的魅力，同时这个地方也是我们打卡的好地方。在下午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一同来到河头老街，让大家感受到的是什么呢？盛世大唐的风采。同时在晚上，我们将会和大家共同欣赏唐王东征，感受大唐的魅力和实景演出的气魄。第二天，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天桥御景区，感受高山漂流带给我们的惊险刺激，互动泼水带给我们的欢快热闹，以及梦幻迷宫带给我们的浪漫和心跳的速度。

是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可以说呢，在六月份这样的时光当中，我们如果能够去感受唐山宴带给我们的美味，我相信一定会让你在味蕾上有很丰富的感受哈。同时呢，我相信河头老街带给您的不仅仅是美丽壮观，还有就是我们互动带给我们的啊，来自心情的舒畅。河头老街，我相信大家非常的熟悉，你可以在网络平台上搜一下关于河头老街的相关情况。我们在6月27号的下午将会带领大家来到河头老街这个景区。进入到这个景区之后呢，我们看到的是很多的演出，很多演员都是身着盛装欢迎大家，而且他们的演出大多都是互动型的，我们还可以获得银票。同时在这个河头老街呢，也有很多风味的小吃。晚上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观看的是非常磅礴有气势的实景演出，叫做唐王东征。在唐王东征这个演出的过程当中，我们感受到的真的是大气磅礴震撼和来自这个盛世大唐的风采啊。所以说您如果6月27号有空，千万不要错过。那28号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大家非常喜欢的也是一直期盼的天桥峪风景区，感受高山漂流带给我们的刺激和难忘。同时呢，我们在天桥峪的风景区的高山漂流还有互动泼水，真的是让你回答了儿童的时光当中，也感受这份欢快和热闹。梦幻迷宫让你体验到的是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山川美景流连忘返，这就是我们说到的天桥峪景区带给大家深刻的印象。那这一次行程呢，可以说安排的景点都非常的经典，而且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如果说您6月26号、27号、28号这两天有空，一定要带上家人踏上这次甜城之旅。出发时间呢是在6月27号出发，6月28号的晚上回到任丘市区，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您一路随行。名额呢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报名电话是031736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同时呢要告诉大家，名额真的是很有限啊，额满为止，因为其实报不了几个家庭，因为很多家庭报名的时候呢最少是2个人，一般的是4-5个人，所以说大概有10几个家庭，我们这个行程就会爆满。名额呢只有50几个，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爱情匆匆走过，除了伤口没留下什么，你总是在我寂寞流泪。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城之旅再一次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2日游，任丘融媒甜城之旅将会和大家一同踏上行程。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您一路同行。我们将会来到唐山，首先去到的是唐山宴，感受各种风味小吃，以及在唐山宴里去感受打卡地带给你的深刻记忆。同时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来到河头老街，感受大唐盛世的风采。同时呢，晚上我们会带领大家一同观看实景演出，大气磅礴唐王东征。同时呢，我们还会在第二天带领大家来到承德天桥峪风景区，感受高山漂流带给我们的惊险和难忘。同时呢，互动泼水让我们重回儿童时代，感受欢快和热闹。梦幻迷宫让您体验的是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横架在两座山间之间的高空玻璃吊桥真的是让你感受到的就是心跳和来自这个
心里边的那种惊险的感受哈，所以说大家不要错过这次行程。我们来到天桥玉风景区，感受到的不仅仅有高山漂流带给我们的清爽刺激和难忘，同时还会让你流连忘返的山。

川美景让你尽收眼底，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我们这一次行程吃得好，玩得好，住得好，老少皆宜。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这一次出行的名额呢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是03173623643，3223643，3223643。如果您6月27号有空，一定要带着家人一同和我们踏上甜橙之旅。您现在就可以报名031736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

好了，这个时间呢，我看到了一位听友通过微信给我提出的一个问题，那小南在这里回复你。他说我们到了这个天桥玉风景区，这个漂流大概有多长时间，有多长？我们来到天桥玉景区的时候呢，我们将会首先带领大家呢俯览群山，而且是不用爬山的啊，你不用担心，我们有观光车，不用爬山。第二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还会在山洞里游走，感受这种清爽。同时呢，大家还可以走一走玻璃栈道、高空玻璃吊桥，还有鬼屋等等，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的漂流呢，高山漂流是全长大概有3公里啊，多不到7里地。漂流的时长呢，大概是在3小时到4小时。整个漂流呢是水量充沛，全程多个急速转弯，还有高空的落差，既安全又刺激，而且中途呢我们有很多溪水湖泊可以打水仗，让我们重回儿童时代，所以说这个地方真的是老少皆宜啊。还有一位朋友发来微信问道，我们去到河头老街，我们能不能穿上服装去拍照？那这个是可以的啊。来到河头老街，如果你想穿上大唐的服装，在这个大唐的环境当中留下一张精彩的瞬间，那是没有问题的啊。同时呢，我们晚餐之后还会带领大家观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朋友们，我们这两天的路线呢安排的既紧凑又合理，这条路线老少皆宜。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聆听节目，而且赶上6月27号您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和孩子一同和我们踏上行程。这次甜橙之旅一定会让你记忆难忘。您现在就可以报名，我们这次出行的路线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大家现在可以拨打电话，号码是0317362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322364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联系收听。那下边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这首歌曲《苦乐自渡》。

0: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河北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4: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3: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系列活动开幕，倪岳峰、王正福

0: 席有关活动。
1: 倪岳峰、王正甫分别会见2026年廊坊经洽会嘉宾。
0: 廊坊经洽会上，一批现代商贸物流领域标志性成果发布，展示河北加快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最新进展。
1: 今年我省将公费培养中小学教师1150名，高招中实行提前批次录取。
0: 抢收小麦昼夜不停，全省麦收进度达87%，夏玉米播种完成进度76%。
1: 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发布，释放出哪些新信号？
0: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618合规提示，不得将比价、运费险等与促销活动绑定。
1: 日本央行将政策利率上调到1%，为31年以来最高水平。
0: 以下是详细内容。今天，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系列活动在廊坊市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甫，省委副书记王路进等出席有关活动。今天上午，倪岳峰、王正甫等出席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成果发布会。会上，商务部、海关总署、国际物流与运输学会、中国服务贸易协会、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中国快递协会有关负责人先后发布了《中国商贸物流发展报告》、2025年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情况、全国物流企业50强榜单、中国跨境电商年度发展报告、2025中国商业零售 TOP100 榜单、2026中国快递业国际发展指数、廊坊指数等一批现代商贸物流领域标志性成果。随后，在与会领导和嘉宾共同见证下，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系列活动开幕。本届廊坊经洽会继续秉承共建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共谱京津冀协同发展新篇章主题，举办展览展示活动、标志性成果发布活动、招商引资活动、采购对接活动、行业协会配套活动、政务活动6大板块、40余场专项活动，邀请800多家海内外企业参展，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水平实现新提升。会前，倪岳峰、王正甫与嘉宾共同参观了智慧物流应用场景展和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展，与参展企业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商贸物流行业最新发展趋势。国家有关部委、北京市、天津市相关部得同志，部分驻华使节、国际组织代表、央企、知名民企和外企代表、有关商协会代表、有关省领导等参加有关活动。
1: 昨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在廊坊市会见了出席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的嘉宾。倪岳峰会见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戴厚良、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倪臻、安塞勒米塔尔集团全球副总裁、中国区首席执行官桑杰沙马，代表省委、省人民政府向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在简要介绍了河北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后，倪岳峰说，近年来，全省上下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强化京津冀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特别是充分发挥毗邻京津的区位优势、交通优势，加快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全省快递业务量快速增长，全社会物流成本持续降低，物流强省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希望各位嘉宾以本届经洽会为契机，与河北共享重大机遇，不断深化拓展现代物流、新型能源、绿色钢铁等领域务实合作，在携手推进高质量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河北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服务水平，为各类企业在即投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各位嘉宾对河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评价，表示将紧密结合自身优势，持续加强与河北的交流合作，加大投资力度，优化产业布局，为推动河北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昨天到今天，省长王正甫在廊坊市会见了出席

0: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的嘉宾。王正浦会见了韩国驻华大使卢宰宪、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爱丽、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叶向东、新兴计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群、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副会长苏德良、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全球执行副总裁、中国区主席塞勒哈布提、法国液化空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中国区首席执行官黎瑞华、波兰 JNT 集团董事长雅库布以及部分嘉宾代表。王正浦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河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等重大机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正在成为国内外关注的投资兴业热土。希望各位嘉宾以廊坊经洽会为纽带，立足市场需求和自身优势，深挖现代商贸物流领域潜力，在河北加大智慧物流、新能源、新材料、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方面投资力度，推动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各位嘉宾表示，河北区位优越，市场巨大，发展前景广阔，将借助廊坊经洽会平台推进更多合作项目落地河北，携手实现互利共赢。副省长赵新海、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有关活动。
1: 物流畅则贸易通，贸易通则产业兴。作为本届廊坊经洽会的重要活动之一，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成果发布会今天举行。会上集中发布了两报告、两榜单、两指数等现代商贸物流领域标志性成果，全面展示河北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加快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的最新进展。发布会上，《中国商贸物流发展报告》、《全球物流企业50强榜单》、《2026中国快递业国际发展指数》、《廊坊指数》等6项商贸物流领域标志性成果集中发布。其中备受关注的2025中国商业零售 TOP 100榜单中，北国人百集团、信誉楼百货等5家河北企业成功上榜，展现了我省商业零售行业的发展韧性。石家庄北国人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胡文如：
2: 北人集团呢，已经连续26年跻身全国商业零售百强。我们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扎根本土，贴近百姓。2025年，我们新开了20家经营网点，覆盖了超市、电器、珠宝等多元业态，深耕供应链，实现全国39个优质产区的源头制裁。目前呢，我们已经开发了近600只单品。2026年呢，我们将继续深耕供应链，打造新消费场景，为消费者提供可逛、可购、可玩的新消费体验。
1: 中国工商银行河北省分行副行长张凯：
3: 发布会呢，发布了一系列的成果，是非常令人振奋的。我们也希望呢，运用呢工商银行中欧企业联盟平台的优势，通过高端的对话和项目的洽谈，去推动下一步的项目投资的具体的落地，以及呢合作的对接，运用我们的金融的力量，助力国内国际的双循环。
1: 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是党中央、国务院赋予河北的功能定位。围绕这一目标，我省打出一套组合拳。在物流布局上，全省7个国家物流枢纽、5个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加快建设，数量和质量均居全国前列。在货运基础设施上，石家庄国际陆港获批华北区域中欧班列集结中心，2025年开行1282列，同比增长52.8%，规模稳居华北首位。在商贸流通网络上，全省118个县实现县乡村商业网络与物流配送体系双覆盖，高碑店、晋州等8地入选全国县域商业领跑县。一系列硬招实招换来的是亮眼的成绩单。2025年全国商贸物流业增加值7820亿元，同比增长6.6%，快递业务量119.6亿件，居全国第4位，同比增长25.4%，高于全国11.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5483.2亿元，同比增长5.6%，高于全国1.9%，增速居全国第2位。国际物流与运输协会会长、 杨斯汀伯格。
4: 河北的物流业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过去三年我亲眼见证了这里的发展变化之大，令人惊叹，尤其是在技术和自动化领域的投入堪称顶尖水平。未来的发展重点毫无疑问是技术，跨机构的技术融合也至关重要，这也是今天这场成果发布会传递的核心信号之一。
1: 商贸物流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头部企业的深度参与，本届廊坊金洽会精准对接国家顶级优质资源与商贸物流头部企业需求，海内外领军企业分享了在河北深耕布局的心得，一批优质项目在燕赵大地落地生根，一个全国现代商贸物流新高地正在加速崛起。新兴驻管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何其书：
5: 现在我们在邯郸正在推进钢铁行业的转型升级，我们在沧州呢正在推进这个新型储能的建设，应该讲投资还是比较大，企业发展的信心也比较足。
1: PPG 工业公司亚太区总经理严彩明：
6: 现在咱们国家整个京津冀战略发展也让我们看到了这块地儿的这种可持续发展，我们这儿非常多的项目，比如说跟咱们保定的长城汽车呀、利中车轮呐、这些都是我们长期深度合作的客户，所以我觉得我们也会继续把我们更多的更好的产品能够在河北省有效的落地。
1: 安塞勒米塔尔集团全球副总裁、中国区首席执行官桑杰沙马：
7: 物流方面，河北拥有绵长的海岸线以及高度发达高效运作的强大港口网络，这对于我们的钢铁业务大有裨益。此外，河北还拥有极其发达的铁路网络，这些都将成为河北省未来巨大的可持续的核心竞争优势。安塞勒米塔尔集团是河北省的长期投资者，深耕本地已近20年，我们对河北省的坚定承诺和满腔信心不会动摇。
1: 罗克维尔自动化智能制造创新研究院院长李栋：
8: 企业也能感觉到这个物流提升效率提升所带来的改变和实际的经济效益，我觉得这个是以后这个物流产业还会进一步发展的一期。这两年的这个随着我们低碳化绿色化的发展，从这个钢铁大省到强省，相应的配套的其他的产业以及上下游产业都获得了大量的发展。
0: 昨天5A 级物流企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暨产融协同集群供应链创新发展大会在廊坊举办。会上，京津冀商贸物流发展指数报告发布，企业代表、专家学者聚焦京津冀商贸物流协同展开探讨。
1: 京津冀商贸物流发展指数显示，今年一季度京津冀商贸物流发展指数为52.29%，同比增长0.12%。京津冀商贸物流发展整体呈现稳中有升、平稳扩张、质效稳步向好的态势，区域协同发展韧性持续凸显。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杨国栋：
9: 近年来，河北及廊坊商贸物流业发展成绩显著，全省5A 级物流企业达到了30家，快递业业务量跃居全国第4，中欧班列开行数量规模居华北首列。
1: 物流贯穿于生产与消费的各个环节，如何让商贸物流深度融入产业供应链？会上，来自行业协会、重点企业代表和知名专家学者聚焦京津冀商贸物流协同发展展开探讨。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季静静：
10: 商贸物流未来一定是数字化驱动供应链协同的发展趋势，工厂的数字化、原材料采购、生产环节、销售环节等都是降本增效的一个点。通过一些定位系统或者智能的高效包括 AI 系统的结合，可以让货在哪里运到哪里，然后全流程的实行可信的数据。
1: 会上，与会代表围绕15、17河北现代商贸物流的高质量发展积极建言献策，特别是在数字赋能、产融协同、寄货出海等领域的探索与实践方面，为河北商贸物流行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河北松鸿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康：
11: 现在有一种新的物流模式叫公路加空运，从河北省启程之后呢，通过公路运输方式到达俄罗斯机场，再装到土耳其航空的飞机上，然后直达到土耳其去。这种运输方式呢，现在比相较于铁路运输缩短了将近30天的运输时效。
1: 物产中大物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唐雄伟：
12: 通过流程的再造， 把加工运营到我们的码头上去，把数字化赋能赋进去，把这个跨境物流把它走通，把最优的解决高端的结算方案把它解决好。

0: 个产生的相关的营收都是非常大的，税收也留在了当地，这里面很多的文章在河北可以开花可以落地。
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3: 省教育厅消息，今年我省将公费培养中小学教师1150名，其中公费师范生项目将培养中学教师750名，小学全科教师35名，小学科学教师35名，由河北师范大学承担。优师计划师范生项目将培养中学教师300名，小学全科教师15名，小学科学教师15名，由河北师范大学和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共同承担。两个项目均为本科学历教育，学制4年，在参加普通高校全国统一招生考试的考生中实行提前批次录取。
4: 日前，第15届挑战杯河北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终审决赛在河北地质大学举行。竞赛共吸引全省100多所高校的13万多名青年学子参与，提交作品2.3万件。86所高校的430件作品入围终审决赛，集中展示燕赵学子的科技创新创业成果。部分优秀项目将代表河北参加第15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全国赛事。
3: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今天，省安委办举行2026年河北省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20家省市安委会成员单位集中开展救援装备展示、互动体验演练等活动。全省安全生产月期间，警示教育、隐患排查、科普宣传多线并进，全民共筑安全防线。
4: 关注三下生产，截至今天下午5点，全省麦收3000万亩，进度87%；下玉米播种2775万亩，完成进度76%。麦收进入攻坚收尾阶段，各地与天气赛跑，昼夜不停抢收。田间灯火不息，农机轰鸣的场景随处可见。
5: 夜幕下的麦田里，一台台收割机宛如繁星穿梭，全力以赴为农民托起丰收的希望。这样壮观的场面，在忙于夏粮收获的燕赵大地，由南向北每天都在上演。定州市今年小麦面积有87万亩，当前已收割80万亩，收获进度达92%。针对农时紧张、天气多变等情况，定州投入2115台套农机，利用晴好天气间隙昼夜抢收，全力确保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针对收割机夜间作业自带照明设施光线较弱的问题，衡水井县电力部门主动为收割机粮食转运车加装大功率照明灯，开阔了驾驶员的夜间视野，提升收割效率，也降低了误碰田间设施的风险。
6: 夜里抢收视线不好，我们多照亮一盏灯，大伙就多一份安全。
5: 在沧州黄骅，近日的阴雨天气给旱碱麦收割带来较大压力。当地组织大功率应急照明设备和无人机，助力乡亲们抓住晴好天气窗口期夜间抢收。
7: 麦子收不上来，他着急，或者你们来就弄个灯给咱们照着，抢收吧，帮咱们抢收。
3: 眼下我省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5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整日奔波田间，查长势、品评级，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
8: 167中心麦998，这个是一级，但是高，这数挺好。
9: 清晨5点，新集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成熟的小麦铺开一地金黄，凑近细看。这里的小麦高矮、颜色、模样各不相同。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在本子上勾画记录。
10: 把这个做个一级，
8: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10: 0315，
8: 前期是评的是2，后来灌浆是评的是1。
9: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团队去年培育了300多个小麦杂交组合，这些

0: 子代理，有的前期长势喜人，后劲不足，有的起初平平无奇，生长过程中才慢慢显露出抗病抗逆的本事。郭金考说，育种就得靠长期观察，逐级筛选。
1: 这个品种防长性很好，杆子也很矮，但是它就有一个缺点，它抗病性差。倒了这个，我们都原来看着还好，但是现在它倒伏了，我们要淘汰了。像农民种地啊，现在最怕倒伏，麦倒一把草，谷倒一把糠。
0: 在这批小麦里，有几个品种是他们最看好的，其中代号南二一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一月郭金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2: 郭长，这是南二一。南二一的粒儿，
1: 南二一粒儿还可以对吧？南二一的粒儿还有亮度嘞。
0: 摘下一个麦穗，搓去外壳，露出圆润饱满的籽粒。郭金考托在掌心看了看，说：“南二一麦穗多，高产，不过具体性状还得等进一步分析。”
1: 这第一个是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山东也好，河北也好，特别这个地带岁数上不去，产量上不去。另外一看，它还特别抗热、抗吃霉。
0: 试验田对面节水高产小麦明星品种马兰一号也已经成熟，今年六月冷窝异常活跃，风不小，一块宣传牌突然被风刮倒，让人意外的是柔韧结实的麦珠稳稳托住了这块厚重的牌子。
1: 这是非常关键劲儿，又倒了对吧？这抗倒性很好是吧？你看
0: 一季麦子熟了，下一轮的种植也该提上日程。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金考干脆骑上电动车赶往另一处试验田。
1: 那有哪个车？对，小电车方便啊，坐好了吧。
3: 请按智能电脑指出
1: P档。可以吧？我这开车技术。早起我们就太阳一出来吧，五点我们就下地。
0: 穿梭在田间，郭金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团队的节水小麦研究育种走在全国前列，除了实地看种的，咨询电话也响个不停。
1: 这田外滴灌技术，这项技术呢，它可以节水20%，因为水资源匮乏，然后它可以生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都是跟其他的大水漫灌，它增产10%-20%没问题。我看看电话。哎。
4: 哎，郭老师。
1: 啊、哦。
4: 今天在农场吗？
1: 在。
4: 下午能收吗？
1: 下午差不多。昨天晚上又下雨了
2: 啊。
0: 午后，麦田里的收割按计划开始。和普通农田不同，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1: 哎呀，这都可以了。
4: 嗯，
1: 你看这个吧，这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这一个小区一个小区收回去，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然后一年能选出一两个好的都不容易。
0: 试验田里的期末考年复一年，天气的大考也总不期而遇。预计六月雨水频繁，郭金考凭着多年经验，果断决定赶在雨季前就把最核心的试验数据抢先收入仓库。
1: 小麦一经雨以后啊，它严重的影响你的科学的判断，不管它下雨和不下雨，及早收回来安全了。而且这时候好有雹灾啊，如果一下雹子砸掉了，我们可能10年的工白干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是绷紧这个头衔。
0: 从1974年至今，郭金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为华北平原的丰产提供了2种支撑。可郭金考笑着说，自己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地里站一个小时可能会中暑。但要是站在地里一株一株的看麦穗，看着看着就忘记了时间，也忘记了炎热。
1: 最幸福的时候是什么？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给我包上一个产来，说我今年种你的品种马兰一号增产了一亩地，比别的品种多达100斤，多达200斤，那是我最高兴的时候，最幸福的时候。
5: 从 从今年1月1号石家庄市补充工伤保险办法试行正式实施以来，全

0: 是已有90多家企业顺利投保，6000多名企业职工和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范围，缓解了企业的工伤赔偿压力，为一线劳动者筑牢职业伤害保障防线。
1: 作为华北区域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和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石家庄国际陆港近年来通过扩容提质，不断提升中欧班列开行规模。今年前5个月，共开行中欧中亚班列超6600列，同比增长21.1%，货值超61亿元，继续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0: 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夜间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廊坊等地有较强降水，部分地区6小时降水量可达50到70毫米，个别地点将超过100毫米。上述地区的山区及浅山区又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6年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品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1到5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体现旅游消费较快发展，文化体育赛事消费升温，对消费的带动不断显现。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向各大平台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不得将比价、跟价、运费险等与促销活动绑定。
1: 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端午节期间，粤港澳三地将举办多场龙舟赛事和大型活动，跨境旅游和返乡探亲客流叠加，毗邻港澳陆路口岸通关流量将明显增多。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6年5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下降，1、2、3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
1: 当地时间16号，日本央行在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将政策利率自0.75%上调至1.0%，为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央行判断，受东局势的影响，原油价格持续维持高位，物价存在大幅超出预期上涨的可能性，因此决定实施加息。
0: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王佳玉、严志敬编。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的任丘新闻有以下内容：我市开展615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日活动，会战道街道创业二社区党建联建助平安消防护航办成长，一份爱心餐温暖一座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飞、姚伦报道。为切实防范化解基层金融风险，提升群众金融安全防范意识，筑牢全民金融防护屏障，6月15号，我市开展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日活动。该活动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把金融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市政府办、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等相关单位在市民广场联合搭设宣传展台，现场悬挂主题横幅，工作人员向过往市民发放宣传折页、海报、宣传手提袋，并结合本地典型非法集资案例，细致讲解诈骗套路、辨别技巧与维权渠道，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同时穿插互动问答、流动宣讲，用通俗语言破除高息保本的投资陷阱，重点提醒中老年群众擦亮双眼、理性理财、守住钱袋子，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陷阱。市政府金融办负责人高杰：
2: 本次多部门协同宣传，把防范知识送到百姓身边，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开展常态化入企入户宣传，筑牢全民防范屏障，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平稳健康的金融环境。
1: 本台记者李萌、黄珊珊报道。近日，会战道街道创业二社区党支部联合华北油田供应学
3: 生，用手捂住口鼻，有序撤离。
1: 为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织密校园社区双重安全防护网，会战道街道创业二社区持续深化校社党建联建共建长效机制，通过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安全教育，以党建红守护同心，以平安蓝护航成长，全力打造安全和谐、宜居宜学的优质社区环境。
4: 本台记者顾瑞石、屈宏宇报道。6月15日至16日，任丘市志愿服务联合会组织爱心餐饮联盟成员商户开展为城市一线劳动者免费送爱心餐的公益活动。15日上午，在花荣道青花椒烤鱼店，志愿者们精心烹制了一大锅香气扑鼻的大锅菜，邀请附近20余名环卫工人到店免费用餐。大家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脸上洋溢着朴实的笑容。自去年夏天，他们定下了每月15日为环卫工人免费供餐的约定，如今这份温暖已坚持了近一年。16日上午，马路牙子兰州拉面馆里暖气融融，数名保洁员受邀进店吃上一碗香喷喷的现拉牛肉面。更令人感动的是，当天正好是其中两位保洁员的生日，爱心甜品店特意送来两份精美的生日蛋糕，志愿者们和店内工作人员一起为他们点上蜡烛，唱起生日歌，共同度过一个难忘的生日。从大锅菜到牛肉拉面，从日常关怀到生日惊喜，一份份爱心餐承载着整座城市的敬意与温情。据了解，任丘市爱心餐饮联盟由任丘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倡导发起，2025年底开始筹备，今年3月24日正式成立。联盟已动员餐饮单位根据自身实际，定期为环卫工人、园林工人、交警、长途汽车司机等一线劳动者免费提供爱心餐为宗旨，目前已吸引15家爱心餐饮商家加入，其中花荣道青花椒烤鱼、马路牙子兰州牛肉拉面、回福斋牛肉包子、中道世家4家商户已率先常态化开展活动，每月免费赠餐1至2次。联盟成立仅3个月，已累计送出爱心餐500余份。任丘市志愿服务联合会爱心餐饮联盟副队长李月庆：
5: 一份爱心餐温暖一座城，一线的环卫工人等城市劳动者每天辛苦地保障城市的正常运行，特别不容易。咱们市志愿服务联合会联合爱心商家送上了一份爱心餐，就是想让大家吃上一口热乎饭，感受到城市的温暖。这份公益我们会一直坚持，也希望带动更多的人加入志愿队伍，让善意铺满咱们整个任丘。
1: 人出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唤醒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秋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6: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一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4: 有人呐，
3: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5: 还有
3: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6: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7: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8: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9: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0: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2: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0: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2: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11: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2: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11: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12: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11: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12: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3: 妖姬敛似花寒露，玉树流光照后庭。花开花落不长久，落红满地归寂中。这首曲子名叫《玉树后庭花》，常被后人称作亡国之音。这是南朝最后一位皇帝陈后主与嫔妃们的唱和之作。陈后主不理朝政，日日夜夜沉湎声色，不久陈后主的

江山就如那花期短见后继花一般凋零破碎了。此前的300多年，类似的亡国之音一直在南北大地上吟唱。这是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最频繁的时期。在北方，自西晋末年到北魏统一黄河流域之前，期间五胡16国你方唱罢我登场，最短的只存在过8年。在南方，朝代更迭也同样频繁。滚滚长江水，目睹着这些割据政权的兴亡离合和人民的深重苦难。南北朝后期的长江不仅成为割据政权的断裂带，更成为中华民族难以愈合的伤痕。然而，统一是历史的趋势，是政治的需要，经济的要求，文化的向往，人民的渴望。但此时的南朝由于政治腐朽昏庸，无心统一，北朝则受游牧民族的牵制，无力统一，山河分裂，天下犹如一盘乱棋。那么如何破解这个300多年来无法解开的困局呢？破解这个困局的棋子没有落在南朝的政治中心建康，也没有落在北魏的政治中心洛阳，而是落在了这一片荒凉苦寒之地。

0: 位于大青山北麓的土城梁村，距离呼和浩特市西北25公里。往北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再往北是荒凉寂寥的大漠。谁能想到，这一段段静默的黄土梁所怀抱的，曾经是北魏的军事要塞武川镇。后人感叹武川镇乃王气所聚。在这个区区弹丸之地，先后走出了北周、隋、唐三朝皇室，左右了中国近300多年的历史。
1: 那么当时有一个术士，他在武川镇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香树似乎出现了巨大的这个问题啊，因为他所满目所见，大街上这个小的那个衙门当中看到的都是帝王将相啊，这怎么回事？这是不可能的事儿。回来以后，他就把这个香树烧掉，但是的确从六镇当中出现了影响整个中国以后历史的一大批政治领袖和军事领袖。
0: 公元398年，北魏占领了中原的大部分地区。这个由游牧民族拓跋鲜卑建立的政权，将国都迁至平城，今天的山西大同。为了抵抗北部游牧民族柔然的攻击，拱卫平城，北魏在长城沿线设立了一系列军镇，其中有6个最为重要，除武川镇外，另外5个分别是沃野、怀朔、抚明、柔玄、怀荒。这就是著名的北方六镇。北魏抵抗柔然的军事主力集中在北方六镇，

0: 杨坚的岳父独孤信出身鲜卑望族，是西魏的开国元勋，位居府兵制顶端八大柱国之一。
1: 独孤信家族是一个鲜卑的贵族，他的祖先是就是鲜卑的部落大人，所以他的家族地位从一开始就比较高了。他当然也是出生在武川镇，也是出生武川镇的。他后来就是也是跟着宇文泰到了关西，他的长女就嫁给了北周的皇帝，后来成为北周明帝的皇后。他的第四个女儿就嫁给了同样是八柱国的李虎的儿子，叫李炳。这个李炳呢，就是后来建立了唐王朝的唐高祖的父亲。换句话说，独孤信的第四个女儿就是唐高祖李渊的妈妈。他的第七个女儿就嫁给了杨坚，后来成为隋朝的文献皇后。就这样，独孤家族一门出了三个皇后。
0: 无论是在北周还是在之前的西魏，鲜卑贵族与汉族贵族的联姻非常普遍，这得益于宇文泰的治国之策。割据关陇一隅的宇文泰，兵力财力不及东魏的高欢，文化上不如江南萧氏，因此必须寻找一个全新的政策，那就是在精神文化层面将不同民族融合。这是宇文泰在府兵制之外又一次改革。宇文泰用儒家经典《周礼》来改造中央官制，使汉族豪强与世人归心，同时给一些汉族军将赐予鲜卑姓氏，以达到杂糅胡汉的目的。杨坚家族就被赐为虎六儒氏，这样一个胡汉势力相结合的政治同盟关陇集团登上了历史舞台。通过政治联姻加上能征善战，杨坚迅速进入关陇集团的核心。
2: 关陇集团呢，是关是关中，陇是陇右，它就指一个当时一个地区性的一个豪强集团啊。那么这个集团在宇文泰率军来到这个关中，并且把关中地区的军事形势暂时稳定下来以后，就成为宇文泰首先需要利用和依靠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政治集团。他们都是府兵集团当中的高级将领、中级将领啊，所以整个关陇集团也就是宇文泰的统治核心集团。关陇集团的意志就直接表现成为北周王朝的统治意志。
0: 关陇集团的出现是北朝民族融合的最后一环。在魏晋南北朝近400年的历程中，民族政策的好坏与民族融合程度的高低，始终考验着政治家的智慧，是王朝兴衰的重要杠杆。与宇文泰实行的民族融合政策不同，东魏高欢有着非常强烈的鲜卑化倾向。强大的鲜卑军队是高欢集团赖以生存的根基。无论是东魏还是之后的北齐，都在通过许多措施来确保他们的利益。高欢经常使用鲜卑化号令三军，鲜卑官员也普遍轻视中原士族，在朝堂议事时甚至以狗汉呼之。在民间，鲜卑人欺凌汉人同样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这不仅激化了民族矛盾，也使北齐朝政迅速走向腐化。公元577年初，北周和北齐展开了最后的决战。此时，决定战争胜负的天平已经完全倒向了北周，

0: 三分到南北的各家对峙，在统一天下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性一步。这一年杨坚36岁，因为战功卓著被晋升为上柱国，更为重要的是杨坚再一次得益于政治联姻。此前他13岁的大女儿杨丽华被周武帝选为太子妃。北周统一北方后的第二年，武帝病逝，宣帝继位，杨丽华成为皇后，杨坚也随之被晋升为大司马，距离最高权力宝座越来越近。这是唐代大画家阎立本所作的历代帝王图，从中不难感受到杨坚深沉严毅的王者气质。然而正是过于高的荣耀和霸气外露的外表，将杨坚推向了最危险的境地。
1: 就随着杨坚政治地位和政治威望的提高，周宣帝呢对他越来越猜忌，所以他的这个处境呢其实是相当危险。周宣帝曾经对杨丽华，也就是杨坚的女儿，就说呢，早晚有一天我会诛灭你们杨家。有一次呢，周宣帝就召杨坚入宫，在入宫之前，他就事先告诉身边的左右侍从，一旦发现杨坚神情有变，就立即杀了他。所以到杨坚入宫之后呢，他表现就非常泰然自若，面对周宣帝的百般责辱，他装聋作哑，最终呢躲过一劫。
0: 为了化解周宣帝对他的猜疑与忌惮，杨坚请求外调为扬州，今安徽寿县总管，暂时远离政治中心。此前杨坚就曾先后担任过随州刺史、定州总管和亳州总管，深知北周存在的流民问题、官制腐败问题、州、郡、县多重管理的混乱问题，同样会毁掉这个国家。这让杨坚对最高权力充满了渴望，他想改变这一切，但目前他需要在隐忍中等待。580年5月，已在上一年退位的周宣帝暴病身亡，撇下了年仅8岁的晋帝，北周的王气黯然而收。作为晋帝的外祖父，以晋爵为隋王的杨坚，距最高权力宝座只有一步之遥了。此时的杨坚完全不必再收敛他的王者霸气，为了防止北周宗室势力发动兵变，他先后将5位亲王召回长安处死，这使那些手握重兵的地方实力派深感不安。公元580年6月，宇文泰的外甥、坐镇山东的大将尉迟迥在相州誓师，声讨杨坚。云州总管司马萧难、益州总管王谦很快起兵响应，一时之间三方定乱，半天之下汹汹鼎沸。杨坚无法容忍统一的北方重新分裂，他派遣汉族名将韦孝宽首先全力进攻最具威胁的尉迟迥，很快攻破邺城，尉迟迥自杀身亡。8月底，杨坚大军压境，云州总管司马萧难逃到陈朝。到了10月底，益州总管王谦被杀，传首京师。这样仅仅用了4个月，三总管之乱就被彻底平定。
2: 在平定尉迟迥等3个总管的叛乱之后2个月，杨坚下令啊，把宇文泰改为一些先辈姓氏的汉族的将领的姓氏还为这个汉姓，

0: 你比方说阳间原来叫普留如是，现在就还原为阳间，这表明呢阳间要向大家宣布啊，我是汉族正统的代表，同时也表明了他要跟原来的先辈的这样的一些传统啊划清界限。
1: 公元581年二月，阳间废掉了北周最后一个鲜卑皇帝晋帝，从外孙手中取得了皇位，建立了由汉人执政的大隋王朝。阳间之所以极力标明自己汉文化的正统性，因为只做一个拥有半壁江山的北方皇帝，显然不是阳间的志向。自隋朝建立伊始，他已经建制南朝。然而隋朝虽然取代了北周，但政治格局与多年前的北魏时期并无两样。此时中国南方由陈朝割据，北方则受到突厥的牵制。要统一天下，阳间必须首先解除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这考验着阳间和新兴王朝的勇气和智慧。突厥是北朝末年崛起于塞北草原的游牧民族，有数十万精锐骑兵，北方草原的众多部族都归附旗下。北齐北周对峙时，双方都争相拉拢突厥，每年送给突厥大量丝绸等物资，试图以此换取其帮助，突厥自然乐得坐山观虎斗。
2: 突厥的塔伯可汗曾经很得意地说，我在南边的这两个儿子这么孝顺，我还愁物资缺乏吗？他说的这两个儿子就指的是北周和北齐，可见他的骄横之态。不过随着北周平定北齐统一北方之后，突厥就不可能再通过操纵中原内战来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特别是阳间建立了隋朝以后，对突厥就采取了更强硬的政策啊，史书记载就是待之甚薄。那么突厥就对隋朝十分怨恨，不断地派兵南下侵扰。
1: 不过强大的突厥也有着无法克服的弱点，那就是内部矛盾重重。与沙钵略可汗同时并立的还有达头、突利、阿波等几位可汗，形成割据态势。对此，开皇元年581年十二月，曾经出使突厥、熟知其内部的长孙晟给阳间上书，建议采取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政策，分化瓦解突厥各部。事实证明，这个策略收到了奇效。公元583年夏，隋文帝任命魏王杨爽为行军元帅，分兵八道出击突厥，大败沙钵略可汗。突厥战败，内部矛盾进一步加剧，最终分裂为东西两部。由于东西突厥相互对峙，他们分别向隋朝示好，北朝末期的战略态势至此完全颠倒过来。公元584年，东突厥的沙钵略可汗终于臣服于隋朝。据说当曾经不可一世的沙钵略可汗在长孙晟的威逼利诱下跪受阳间诏书之后，感到羞愧难当，与大臣们抱头痛哭了许久。不仅是因为颜面尽失，更让他们伤感的或许是突厥强盛时代的逝去。

0: 杨坚终于可以将他的目光投向隔江而治的陈朝。据《隋书》记载，自隋朝建立之后，杨坚多次与文武群臣讨论平陈之策，对此他表现得尤为审慎。
1: 200年前，前秦苻坚挥师百万，大军南征，结果一战即溃，致使中原地区再次陷入各族政权的战乱之中。杨坚不想重蹈覆辙，他采纳了当朝宰相高炯较为稳妥的建议。就高炯建议呢，在江南的收获季节，在江北开始集结一部分随军，摆出一副进攻的态势，虚张声势。
0: 诱使陈朝呢，也屯兵防御，这样可以耽误江南的农时。等陈军开始集结之后，隋军却立即卸甲收兵。这个建议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破坏江南的经济；二呢是麻痹陈朝，为以后的进攻增加了突然性。但这个建议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无法有效分解陈朝的主力军队。开皇六年。 也就是公元586年，亳州刺史崔仲方提出了一个更为具体的战略计划，在武昌以西的长江上游打造战船，多张行驶，吸引陈朝的注意力，将武昌以东的长江下游作为隋军的主攻方向，密谋渡江之计。如果陈军以精兵增援上游， 则武昌以东的隋军即可乘虚横渡长江，直取健康。如果下游的陈军按兵不动，则上游的隋军可顺流直下，配合下游隋军攻取健康。杨坚对这个计划大为赞赏，完全予以采纳。 公元587年， 杨坚对长江北岸的隋军进行了精致的部署，并命令大将杨素在白帝（今天的重庆奉节）建造战船，又令人将伐树造船的鱼材投入长江顺流而下，给陈朝施加心理压力，又使陈朝调兵西上，从而转移对下游隋军备战的注意。 公元588年3月，隋文帝正式下诏伐陈。为了瓦解江南民心，他令人把这份檄文抄写了30万份，悄悄在江南各地分发。就在战争迫在眉睫之时，陈朝却依然是纸醉金迷，歌舞升平。 陈后主自以为江南为王气所在，根本无需担心。大臣也说，长江天堑，自古隔绝南北，隋军难道还能飞过来吗？然而，北方的隋朝却并不这么认为。隋文帝与大臣们早已成竹在胸，北方国力的增强已经打破了南北间的军事。
1: 北方各族人民以汉化为主流的大融合，又逐渐消除了南北对峙的民族矛盾色彩。人民向往统一，呼唤统一，支持统一，这都是隋文帝对统一充满着信心。就中国人，中国的古代人，包括现代的人，他心里是有一种统一的情结的。这种情结大概从 春秋战国时候，甚至可能更早，就开始具有了，就是它有一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那种概念，就是说在这块土地上应该只有一个政权，一个国家，这种观念是深入人心的，所以不管你再怎么分裂，最后它终究要走向统一。

0: 1918年11月初十，隋文帝杨坚亲赴距离潼关30里的定城，隆重实施。50万南征大军，在晋王杨广、秦王杨俊、清河公杨素的统帅下，如同洪流一般，兵分八路，从潼关大门奔涌而出。这是自前秦王苻坚兴兵南征以来，又一次大规模的统一战争正式拉开了序幕。而这一次淝水之战的风声鹤唳历史没有重演，战争进展之顺利甚至超出了隋文帝的想象。韩秦虎、贺若弼是平臣之一的两个主要角色。公元589年正月初一，贺若弼自广陵渡江，很快攻占京口，韩秦虎则自采石夜渡长江。他们分南北两路，对建康形成合围之势。贺若弼大军苦战两日，击溃了陈军的主力，而韩秦虎则率骑兵在正月21日率先攻入建康城。
1: 当韩秦虎率领大军呢攻入皇宫之后，却四处找不着陈后主。这时候呢，一个内侍偷偷指了一下景阳殿后面的一口枯井，隋军呢就明白意思了，然后垂下一根绳索将陈后主拖出。同时拖出的除了陈后主之外啊，居然还有他的两位嫔妃，一位是张丽华，一位呢是孔桂嫔。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他还不忘带上两位嫔妃，可见这个人真的不适合当皇帝。杨坚也看出了这一点，所以呢他并没有杀掉陈后主，而是下令隋军呢将他带入长安，带回长安，封他了一个侯爵，给生活上也比较照顾。当然了，隋文帝这样做呢也是为了安抚江南的百姓和民众。
0: 门外韩秦虎，楼头张丽华，水帘容足地，却羡井中蛙。千年之后，杜牧的诗句仍然使人回味不已。他形象地写出了陈朝灭亡的原因，也道出了陈朝末代皇帝的无尽悲哀。攻取建康之后，其他各条战线上也势如破竹。到了2月初，岭南的冼夫人率众归附隋朝，至此陈国皆平。杨坚终于完成了再造统一的历史使命。这是数百年来多少人所梦想的目标。无论是前秦的苻坚，北魏的孝文帝，还是鲜卑英雄宇文泰，一代英主周武帝，他们都为了这个梦想的实现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贡献。这更是中华民族的夙愿。经历了300多年的大分裂，人民对民族和睦与国家统一充满了强烈的渴望。隋朝的统一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分裂局面，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统一。它再次将孕育了华夏文明的黄河、长江、珠江流域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大大推动了中华民族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进程，是华夏文明的伟大复兴，也开启了随后而至的大唐王朝200多年的承平之运。但版图的统一仅仅是再造统一的第一步，在接下来的岁月中，等待隋文帝杨坚和大隋王朝去完成的将是更为重要的使命。他需要为这片辽阔的版图注入新的体制，从根本上消除国家分裂的因素。这无疑考验着这位杰出政治家和整个

了数百万人的力量，开挖出一条运河，京杭大运河。运河横贯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约2000公里，比苏伊士运河长近10倍，比巴拿马运河长20倍。令人惊奇的是，工程仅用了6年时间就全部完工。隋代的规划眼光、科技水平和物质基础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修建大运河是凝聚中国之举，它连接起了2个文明，使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逐渐成为一体，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

0: 益广告时间。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5: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4: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5: 行，再来一把。
6: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7: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8: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9: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

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她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她。哦，对，她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

0: 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4: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5: 告诉爸爸你要喝什么。
6: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3: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7: 3 8 2 8 6 8，2 7 2 2 7。
8: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3: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9: 我是谁呀？
10: 妈妈，
9: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你亲一下妈妈。
3: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1: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12: 你真棒。
13: 来呀，咱们一起玩。
3: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1: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2: 我上网。
3: 我也上网。
2: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4: 我们传播谣言；
2: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4: 我们吐槽骂街；
2: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5: 我们围观起哄；
2: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4: 我们攻击别人。
2: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6: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0: 我有庆化，正是此间进入诗画。
1: 素配勾勒出庆化，笔锋浓转淡。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2: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3: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4: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5: 太好了，
4: 太好了！
1: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1: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7: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0: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2: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3: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4: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0: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1到5月同比增长2.8%。
0: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

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常来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

0: 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2: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

0: 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1: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0: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2: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15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0: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3: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0: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7: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 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包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

0: 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15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啊，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4: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2: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4: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0: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1: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 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爱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的任丘新闻有以下内容：我市开展六幺五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日活动，会占道街道创业二社区党建联建祝平安消防护航办成长，一份爱心餐温暖一座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飞邀伦报道。为切实防范化解基层金融风险，提升群众金融安全防范意识，筑牢全民金融防护屏障，6月15号我市开展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日活动。该活动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把金融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市政府办、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等相关单位在市民广场联合搭设宣传展台，现场悬挂主题横幅，工作人员向过往市民发放宣传折页、海报、宣传手提袋，并结合本地典型非法集资案例，细致讲解诈骗套路、辨别技巧与维权渠道，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同时穿插互动问答、流动宣讲，用通俗语言破除高息保本的投资陷阱，重点提醒中老年群众擦亮双眼、理性理财、守住钱袋子，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陷阱。市政府金融办负责人高杰：
1: 本次多部门协同宣传，把防范知识送到百姓身边，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开展常态化入企入户宣传，筑牢全民防范屏障，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平稳健康的金融环境。
0: 本台记者李萌、黄珊珊报道。近日，会占道街道创业二社区党支部联合华北油田供应学校党支部共同开展沉浸式消防安全主题实践活动，以党建红引领平安蓝，用校舍合力护航青少年健康平安成长。在华北油区消防科普教育基地，工作人员带领30余名学生沉浸式体验电气火灾实验、模拟报警体验、安全知识抢答等多样化消防科普项目，在实景互动中学习消防安全知识，提升学生应急避险能力。华北油田供应学校学生毕玉松：
2: 这次参加消防演练，我学到了很多有用的知识，遇到火灾的时候一定要弯下腰，用手捂住口鼻，有序撤离。
0: 为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织密校园社区双重安全防护网，会占道街道创业二社区持续深化校舍党建联建共建长效机制，通过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安全教育，以党建红守护同心，以平安蓝护航成长，全力打造安全和谐、宜居宜学的优质社区环境。
3: 本台记者顾瑞石、屈宏宇报道。6月15日至16日，任丘市志愿服务联合会组织爱心餐饮联盟成员商户开展为城市一线劳动者免费送爱心餐的公益活动。15日上午，在花龙道青花椒烤鱼店，志愿者们精心烹制了一大锅香气扑鼻的大锅菜，邀请附近20余名环卫工人到店免费用餐。大家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脸上洋溢着朴实的笑容。自去年夏天，他们定下了每月15日为环卫工人免费供餐的约定，如今这份温暖已坚持了近一年。16日上午，马路牙子兰州拉面馆里暖气融融，数名保洁员受邀进店吃上一碗香喷喷的现拉牛肉面。更令人感动的是，当天正好是其中两位保洁员的生日，爱心甜品店特意送来两份精美的生日蛋糕。志愿者们和店内工作人员一起为他们点上蜡烛，唱起生日歌，共同度过一个难忘的生日。从大锅菜到牛肉拉面，从日常关怀到生日惊喜，一份份爱心餐承载着整座城市的敬意与温情。据了解，任丘市爱心餐饮联盟由任丘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倡导发起，2025年底开始筹备，今年3月24日正式成立。联盟已动员餐饮单位根据自身实际，定期为环卫工人、园林工人、交警、长途汽车司机等一线劳动者免费提供爱心餐为宗旨，目前已吸引15家爱心餐饮商家加入，其中花荣道青花椒烤鱼、马路牙子兰州牛肉拉面、回福斋牛肉包子、周道世家4家商户已率先常态化开展活动，每月免费赠餐1至2次。联盟成立仅3个月，已累计送出爱心餐500余份。 任丘市志愿服务联合会爱心餐饮联盟副队长李月庆。
4: 一份爱心餐温暖一座城，一线的环卫工人等城市劳动者每天辛苦地保障城市的正常运行，特别不容易。咱们市志愿服务联合会联合爱心商家送上了一份爱心餐，就是想让大家吃上一口热乎饭，感受到城市的温暖。这份公益我们会一直坚持，也希望带动更多的人加入志愿队伍，让善意铺满咱们整个任丘。
3: 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唤醒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任丘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任丘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5: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6: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7: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8: 来宝贝，
7: 妈妈
8: 过来找妈妈来，
9: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6: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0: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明天你记得吃饭。
11: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2: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3: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4: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6: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15: 一条大河波浪宽，
6: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6: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7: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1: 奶奶，您真棒。
18: 爸，别着急，我在呢。
6: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公益广告时间。
4: 火，脾气多变，难以捉摸。火，有时很温柔，在寂寞寒冷的冬夜，默默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光亮。有时很暴躁，一旦发怒就会。

0: 顾一切地毁坏很多东西。火喜欢那些随意扔在地上未燃尽的烟头，喜欢厨房中开着火却无人看管的炉灶，喜欢工厂里面易燃易爆炸的化学物品。火居无定所却可以处处安家，行踪不定却可以瞬间出现，生活中处处都有它的身影，要时刻谨记对它保持敬畏，提高防范意识，掌握消防常识。
1: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2: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3: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0: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公益广告时间。
1: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2: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1: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2: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1: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2: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1: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
4: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9: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10: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11: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10: ETDHBLK，
12: 这哪里好记了？
11: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2: 厉害！
11: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10: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11: 没错，
9: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

0: 络账户更安全，
1: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2: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4: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7: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 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